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啊，这公交车怎么还不来呀？这都多久了？
3: 软件显示咱们等的车还有一分钟到，别急。哎，我先把公交卡拿出来。
2: 哎，那不是我们等的那辆车吗？就在红绿灯那儿，他好像要提前起步了。我昨天就错过了末班车，今天可不能再等半小时。
3: 哎，小溪别跑，危险，公交车会停的。
2: 师傅，师傅，这里有人要上车，
3: 小心。
2: 哎呀，
3: 怎么样，没事吧？
2: 哎呀，差点撞上。
3: 你看多危险，刚才那车要是反应慢一点你就被带倒了，公交车都还没过来，你着什么急？
2: 哦，刚才真的太急了，我就怕车开走。
3: 急什么呀，你拦公交车的时候你只顾着看车，根本就没注意旁边的车，这要是摔了或者被撞了，可比等下一班车严重多了。
2: 啊，知道了，以后我再也不追了，安全可比赶车重要多了，大不了多等一会儿嘛。
3: 马路是车辆通行的公共空间，并非候车区域。走到马路上拦公交车，本质上是将自己置于车流的险境之中。驾驶人可能因为避让不及引发碰撞，行人也可能在慌乱中被非机动车或过往车辆剐蹭。看似为了赶上一班车的小事儿，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公交车停靠站台是既定的运营规范，站台的设置本就是为了保障乘客上下车的安全。那些为了省时间怕错过而冲到马路上拦车的行为，不仅打乱了公交车的正常停靠秩序，更违反了道路通行规则，既是对自身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也给其他交通参与者带来了潜在风险。让我们共同遵守候车规则，把安全放在首位，让每一次乘坐公交的出行都从规范候车开始，始终与危险保持距离。
4: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2: 欢迎大家锁定 FM1043 元气早班车。那今天是周一，我们马上就要连线顺德电台的主持人佩英，也很期待啊，看看今天会分享些什么。下面马上连线。早上好，佩英。
5: 早上好啊，小溪。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柔媒 FM90.1 的佩英。
2: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柔媒 FM1043， 我是主持人小溪。
5: 马上就要开学了，但是开学呢就不一定只是要学习，游玩还是很重要的。
2: 对，
5: 那九月份的话，如果说要去顺德哪一些地方有值得推荐的呢，我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九月份的顺峰山公园。
2: 哎，
5: 因为在今年的9月4号到9月13号，2026古德勒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呢，会在顺峰山公园连续狂欢10天，每天早上的10点到晚上10点，全程免费开放。其实说到这个嘉年华，它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音乐节，它会有音乐的现场，会有地道的美食，还有影视体验、非遗市集，还有亲子玩乐等等，以及是比较震撼的无人机表演，其实都给大家一次性的安排上了。
2: 嗯，
5: 那说一下这个古德勒克的背景哈，它是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中国广电联合会音乐创作基地联合孵化的一个本土的音乐品牌。其实它之前已经通过了包括有乐队的巡演啊、音乐节还有歌手大赛等等呢，是积累了相当的人气。那当然说到这场嘉年华呢，音乐是绝对的主线，主舞台呢会从9月4号起步，一直唱到9月13号收官。邀请的阵容呢涵盖有知名的乐队，还有独立原创音乐人，以及是实力 DJ。 那其实说到佛山呢，它是大湾区知名的天然影棚。
2: 嗯，
5: 这次的嘉年华呢也是

0: 们设置了一个打卡体验区，叫跟着影视游佛山，是将散落在各个城市的一些影视基因呢是集中呈现起来，然后现场也会搭建多个的经典影视场景的复原点，放置角色互动立牌，或者以及是展出这个真实使用过的影视道具，哪怕您不是骨灰级的影迷也能够玩得非常开心哈。
1: 嗯，
0: 随手一拍就是这个剧感照的大片。而更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打卡集章活动了，市民游客就可以在现场领取一个打卡手册，然后到指定的点位进行集章，集满之后呢就可以兑换限定版的文创纪念品。这个既是一个游戏，也是一份佛山影视地图，会引导大家在嘉年华结束之后继续深入探索这座城市哈。那当然来都来了，吃是当然是少不了的，所以呢在这一次的美食区呢也是做了非常精心的一个布局，有三重布局。第一重呢就是全球街头美食哈，也是特地邀请了美食主理人带来国际潮流的精品小吃，大家不用出圣德就可以环游世界的味觉版图了。第二重呢就是佛山本土味道，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双皮奶啊、伦教糕啊等等的一些本地的小吃，以及是本地老字号和网红新派餐饮会同台献味，让大家一站式的重温舌尖上的佛山。那第三重呢就是港澳特色专区了，也就是说大家不用出顺德啊，不用出佛山，来到这呢就可以尽情享受这个港澳的风味了。除了吃之外呢，表演也是非常精彩哈。在9月4号到8号，无人机呢每天晚上8点会在顺风山公园的夜空准时升空，会持续15分钟，那到时呢会变换出非常具有佛山特色的一些光影图案，这个呢是每一天都不容错过的黄金一刻，所以呢建议有心思想要看一下的朋友呢提前找好这个观赏的位置。那当然看的话，除了无人机巡游也是嘉年华的一个移动彩蛋了，每一天会有不同的主题，在不同的日期会轮番上演，每一场巡游大概每天会安排2到3场，那当然具体的时段呢也会覆盖到傍晚和晚上，也是免门票的。除了这个无人机表演之外呢，莺歌舞也是这一次嘉年华的一个重磅非遗板块了，两支实力的强劲队伍呢加盟，那其实莺歌舞现场的冲击力就不亚于任何的一个摇滚乐了。
1: 嗯，
0: 看过的观众基本上都说哎呀真的是头皮发麻，好震撼。所以这一次呢也是连演多场哈，所以建议大家也是至少安排一场一次现场的感受。那当然如果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嘉年华活动呢，可以关注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在8月28号发布的一篇推文，标题为免门票2026古德勒克音乐嘉年华9月4日开幕，这个标题的推文里面会有很详细的一些推荐，也期待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哈，在9月4号到13号可以过来顺德游玩一下。
1: 好的好的，非常丰富哈，有音乐，有美食，有影视，有非遗，有莺歌舞，还可以看无人机表演。
0: 对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
0: 嗯，
1: 好，那今天我们深圳这边给顺德的朋友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海，对，其实之前连线当中也是分享过很多次了。然后呢，今天分享的更多的是两条线路哈，一个是偏市区的线路，一个是大鹏那一边，就是真正的一个海景的线路，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抄作业，然后拿着这个线路去游玩了。我个人觉得是比较经典的线路。首先第一个分享就是山海徒步游，一场山海相依的城市出逃计划。这个线路呢是将深圳市天文台、杨梅坑、东山鹿嘴旅游区，还有菊吊沙、盐田中央公园以及云栖望同露营地这几个点啊直接串起来了。然后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你需要的几个点位，或者直接码起来去玩就可以。首先第一个，深圳市天文台，这个也确实是老网红了，基本上大家在某红书去问哈，深圳哪里值得玩，很多人都会推荐这个地方。然后呢它的行程是从大鹏的西冲开始，停车的话也可以直接把车停在西冲的4号停车场，

然后呢，你可以沿着山道一路向上，白色的穹顶在天际线的尽头出现那一刻，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值得哈。那个白色的穹顶呢，也正是深圳天文台，它一侧呢是连绵的山脉，一侧是辽阔的海，然后呢脚下就是蜿蜒的海岸线。这个东西冲海岸线也是入选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推荐的最美海岸线之一，所以也是非常值得去打卡的。然后呢，如果说要进入这个深圳市天文台里面哈，或者说你想开车上去的话，是需要通过深圳天文的微信公众号预约。这个客观说非常难抢哈，我是没有抢到过。它是每周一的10点，就今天上午10点就开始发放本周的名额，每天300人。但如果说你没有抢到这个深圳天文的号也没有关系，我们就不进去天文台里面，我们可以直接在那个栈道东西冲的那个栈道上，天文台的那个栈道上去游玩就可以了，整一个景色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是深圳东西冲，然后呢第二站呢，来都来了一定要来一下我们深圳的杨梅坑哈。其实杨梅坑的浪漫有很多，那么其中呢就有藏在快艇掠过海面的瞬间，就可以在这里呢坐一坐快艇，然后呢它可以坐快艇直接到达鹿嘴山庄，就是下一个景点。然后呢杨梅坑这里呢就直接是海滩嘛，可以直接玩沙子，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这边呢左手是山，右手是海，海风迎面而来，带着一点点咸味儿和一整个秋天的清爽。玩沙子很推荐哈。下一个就是东山鹿嘴旅游区，这个也是那个洞呢就是美人鱼，周星驰的电影美人鱼的拍摄地。那么这里的礁石海岸呢也是带着原始的生命力，黑色的礁石层层叠叠的伸向海里，海浪一层又一层的撞上来。如果说在傍晚的时候呢，把礁石海面都染成金色哈，有一个好的天气的话，看一场日落是非常浪漫的。然后呢最后再分享的就是橘钓沙，这个橘钓沙也是推荐过很多次，因为它是比较难得的比较清澈的一个海域，有深圳的玻璃海之称哈。这里的沙滩也是非常细软，而且是细软的白沙滩，清透的浅湾，再配上海湾里静静停靠的船，也是我们深圳不可多得的浪漫度假海景。然后呢它整一个呢九月十月像这个时候的海水的话，还会带着一点夏天的余温，就整体来说没有那么的热哈，还是比较适合玩玩海水的。直接导航橘钓沙也是免预约免门票哈。下一个分享的是盐田中央公园，然后呢这里呢它是有一个大草坪，就非常适合周末去放松发呆，跟家人一起在草坪边玩一玩。然后呢草坪到海边也是不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如果说周末来这里想要来这里野餐聚会的话，也要记得提前来哈，因为还是比较抢手的盐田中央公园。最后一个分享的这个线路的就是云栖望同露营地，因为这几年露营很火，然后很多朋友他可能说我喜欢露营，但是我觉得露营要自己准备装备啊，准备吃的会很麻烦。那么这里呢就现成的了哈，云栖望同露营地，然后呢它是一个收费的营地，那就风景游人看你选择怎样的套餐。然后里面的话呢会有很多一些好玩的装置，很适合带小朋友哈，有这个熊猫蹦蹦云、秋千、丛林攀爬、摸鱼、越野车竞速体验、室内游乐园，大人小孩都非常适合哈，一整个就直接融入山野，尽情的去撒欢了。云栖望同露营地，然后这个是在大鹏那边的线路哈。如果说不想跑远，也可以直接在我们深圳的市区来一个 city walk。推荐的线路就很简单哈，从深圳中心公园走到笔架山公园。深圳中心公园呢也是展示城市中心宁静绿洲的一面，这里的绿荫草地、蜿蜒溪流完美的诠释了闹中取静的城市特质。然后呢公园的中央大片草坪都被榕树环绕了，秋天的阳光穿过树叶洒下来的话是非常美好温柔的样子哈。然后呢再到笔架山公园，这里呢是配备了非常优美的跑道和智能的运动装备，优美的跑道两侧呢也都有绿植，一跑起来就非常的像在那种画里穿行的感觉。而且呢笔架山公园它是有配备一个儿童区的，就如果说你
你带着小朋友去，它也是有专门的一个儿童设施供小朋友去游玩，大人可以运动，小朋友呢也可以玩玩沙子，玩玩滑滑梯哈，一整个也是非常舒服的。所以呢今天主要就分享这两条线路，如果说顺德的朋友想要详细了解，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这个微信公众号在昨天发的推文，山与海之间是深圳恰到好处的秋天，里面就会有详细的线路。

0: 旅这个微信公众号，在8月28号发的推文，2026古德勒克音乐嘉年华9月4号开幕哈，然后也是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好，我们周一的早上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周末两天又是受到下雨的影响，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各位车友的出行。今天白天呢，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是26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75%到95%。今天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哈，明天呢就是九月了。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一起关注。今天到明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局地可达大暴雨。周三到周日，也就是9月2号到6号，深圳阴天见多云，有短时雷阵雨。那么近期呢，需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短时大风及其导致的衍生和次生灾害的影响了。昨天早上给我一种错觉哈，昨天早上反正我在宝安这边，起来的时候天气挺好的，都有太阳了。然后呢，我就开始把积攒了很久想要洗的那个被单，我就放进洗衣机，结果真的就是快洗好的时候，下雨了哈，然后心里有一点绝望，就被单已经湿了，但是呢又下雨了不好晒，所以没有办法，只能硬晒哈。这两天都是下雨的情况，也再次提醒大家哈，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不要像我这样洗完被单才发现哦又下雨了哈，就很尴尬。好，同时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各位车友呢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的一个小版图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深圳共获得5项专利金奖、3项专利银奖、3项外观设计金奖以及46项专利优秀奖、3项外观设计优秀奖。中兴通讯用于无线通信的方法和设备，华大集团用于检测核酸空间信息的阵列及检测方法，中广核集团核电厂严重事故的应对安全系统及其控制方法，云天丽飞一种神经网络处理器及其控制方法，华为技术通信网络及相关设备等5项专利获得专利金奖，腾讯科技数据重传处理方法装置、计算机设备和存储介质，深圳车和家科技有限公司增程器的控制方法装置存储，华为终端手机、比亚迪汽车、大疆创新的云弹相机等3项专利获得外观设计金奖。长期以来，深圳全力推进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和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建设。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1月到5月，深圳国内专利授权量达到了8.87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7510件，两项核心数据均位居全国城市的第一。专利的转让许可交易活跃度也是领跑全省，出让许可12244次，受让被许可11065次。再来关注。2026中国互联网发展创新与投资大赛深圳启动仪式日前在深圳举行，活动由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广东省委网信办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深圳市委网信办主办，深圳市互联网

行业联合会承办，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深圳市委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并致辞。2026中国互联网发展创新与投资大赛深圳以互联无界创投有容为主题，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紧扣网络强国建设部署要求，紧盯数字经济重点发展方向，打造集技术攻关、产业赋能、资本对接、人才培育于一体的国家级创新创业服务载体。据了解，大赛设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安全等十大赛道，分企业组、创客组两个组别，面向全球征集项目。赛事启动之后呢，将会依次推进书面审核、路演展示、巅峰决赛、总结发布等工作。相较于往届，本届大赛更加注重成果转化和创新人才挖掘，将推出成果转化、产业场景对接等专项活动，建立优秀项目跟踪库与大赛人才库，为参赛团队提供政策解读、商业辅导、投融资对接的全链条配套服务，推动创新成果加快从创意构想转向实际产业应用。继续关注，日前以新智联新未来为主题的鸿蒙生态大会2026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大会由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主办，鸿蒙生态服务深圳有限公司承办，汇聚政府部门、产业组织、科研机构、高校、行业企业及生态合作伙伴代表，围绕技术创新、标准建设、产业协同和规模化应用展开交流。大会现场披露了鸿蒙生态发展的最新成果。当前，开源鸿蒙生态的设备总量突破13.5亿台，搭载鸿蒙六的终端用户超过8000万。开源鸿蒙社区生态活力充沛，六年间完成11个版本的迭代，代码规模超过1.4亿行，汇聚了13808名贡献者和644家社区伙伴，超过2040款产品通过兼容性测评，逐步形成了一套根技术、多个发行版、覆盖多类智能终端的发展格局。再来关注，2026新一代人工智能深圳创业创新大赛总决赛日前落幕。在决赛的现场，20支顶尖团队激烈角逐，北京潍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脱颖而出，摘得大赛的一等奖，艾米智诚等3家公司荣获二等奖。本次大赛由深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与网易传媒联合主办，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与深圳出版集团提供支持。自启动以来，大赛吸引了业内外的广泛关注。网易传媒 CEO 李黎表示，深圳是全球最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所在地，是 AI 硬科技创业的天然试验场。在颁奖典礼上，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办公室推介了优厚的产业环境。目前，深圳 AI 归上企业超2600家，每年发放5亿元的算力券、5000万元的语料券以及1亿元的模型券，同时设立50亿元的 AI 终端产业基金和100亿元的巨深智能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再来关注，近日在黄冈口岸联检大楼，一辆深港两地牌的小车驶入5合1车道，司机将证件在智能一体机上清扫，数据同步传向5家查验单位的后台系统，车辆一次停靠，全程无需下车，顺利跨境通关。这是黄冈口岸5合1车道首次跨境实战测试。当天，深港双方共动员超20000人、1000多辆的各类车辆开展实战演练，检验口岸的承载能力。这是黄冈口岸自7月31号港方口岸区启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行动，模拟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查验模式，演练在12点启动，下午5点收官。与以往的演练相比，本次演练最突出的变化在动线安排。黄冈口岸配置了28条5合1车道，首次参加跨境实战测试，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境、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香港海关等5家查验单位监管流程，实现了智慧化快速通关。好，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

0: 并公众平台保安荣梅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同时也提醒大家目前呢是有这个下雨的情况，雨天湿滑，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趣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没戏没戏。
1: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5: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灵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6: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5: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6: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5: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7: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5: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7: 传家信物藏于忠、孝、礼、智四境，第一境忠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5: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7: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5: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6: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

0: 所啊？
1: 谜题笑传书室，古村有五座私塾，顾三书室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0: 塔印书香远，全任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1: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2: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井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1: 夕晖漫染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2: 先祖文艺林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1: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2: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1: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2: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1: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3: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4: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3: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4: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3: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好，我是小西。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目前呢，深圳周边有零散降雨云团的活动，今天天气不稳定，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今天全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是26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75%到95%。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到明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局地可达大暴雨。周三到周日，也就是9月2号到6号，深圳阴天见多云，有短时阵雨。那新的一周依然是有降雨的影响，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短时大风及其导致的衍生和次生灾害的影响了。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同时呢，出行在路上哈，遇到路面湿滑降雨的情况，也要耐心的行驶，降低车速。好，大家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其实近期呢，大家可能会发现这几年哈，随着扫码，然后我们使用一些物品的时候呢，经常会有需要交押金的情况。那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一笔美团299元退款的截图，称呢，退款是多年前注册摩拜单车时交的押金哈。然后呢，记者也查询美团 APP， 发现账户中的确存在一笔押金，点击申请退款之后立刻到账。那经过客服核实，这个押金确实就是之前交给摩拜单车的。

那么客服表示，当年的押金退款之后啊，不会影响现在的免押金骑行。那么不少收到摩拜单车退款的网友呢，纷纷在社交平台晒出退款记录，并分享申请押金的教程，表示退款成功，有种在大衣里哎翻到现金的愉悦感哈，感觉像白来的这个钱都忘了它的存在哈。具体怎么操作呢？也很简单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为什么会退这笔钱。其实公开资料显示，美团骑行在2018年，就早在8年前，他就已经可以退押金了，现在他也是免押金骑行的。那么关注美团骑行服务号之后呢，有提示称原摩拜账号中的余额、骑行卡套餐等相关的权益依然可以在美团 APP 内继续使用。那如果说账号依然有这个押金的情况，也可以通过美团 APP 的相关指引来申请退款。那与此同时，许多网友才想起啊，原来我也有美团那个摩拜单车的押金没有退哈。然后有人就搞混了，他把这个美团退押金就是摩拜跟那个 OFO 单车的情况搞混了，很多人说啊，那我的 OFO 也可以那个 OFO 那个哈小黄车也可以退了吗？那对此呢，美团客服回应称哈 ，OFO 单车与美团单车没有任何关联 ，OFO 押金不在美团的受理范围内哈，不要因为人家美团现在也是小黄车啊，就跟当年的 OFO 单车搞混了。具体怎么退很简单哈，进入美团 APP 之后，后台咨询页面，然后呢可以在客服页面输入退押金，就可以根据弹出的页面进行操作。此外呢，也可以进入用车页面，点击个人头像押金问题，按提示自助操作押金退还。所以快去检查一下你的押金退了没哈，千万不要搞混跟 OFO 小黄车，它不是一码事儿哈。如果说大家曾经有注册过那个摩拜单车，摩拜当年好像是橙色跟银色相间的车身哈，摩拜单车。如果说大家有注册过这个摩拜单车的押金的话，有交过押金，一定要记得退回哈。299这个钱，说少也不少，说多也不多哈，可以吃好几顿饭，一定要抓紧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关注一个饮食方面的一个情况，这个我觉得我们广东人真的是需要注意一下哈，就是关于淡水鱼片的情况。最近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呢，今年2月，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一起肝吸虫病的聚集性疫情，有5名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的人员全部确诊为了肝吸虫病。那么其中呢，4名患者的肝功能受损，所有患者经过驱虫治疗之后均已痊愈，没有出现重症或者死亡病例。对此呢，中国疾控中心提醒啊，肝吸虫成虫可以在人体内存活20到30年，避免生食或者半生食淡水鱼，将鱼肉彻底煮熟就可以杀死肝吸虫。调查报告显示呢，这一次疫情的首例患者是在1月24号出现了发热、腹痛，然后呢，按照肠胃炎进行治疗。2月1号，他的病情加重了，体温达到了39.2度，伴随着腹胀、胸闷、心悸，联合用药10天，症状都没有缓解。患者自述呢，他在2025年的12月31号，在当地的一家粤菜馆食用了生淡水鱼片。然后呢，河南省疾控中心在患者的粪便当中也是检出了肝吸虫的虫卵，于是呢就确诊了肝吸虫病。河南省疾控中心和郑州市疾控中心对首例患者的聚餐人员进行了追踪调查，然后呢就发现7名聚餐人员当中5个人食用了生淡水鱼片，均被确诊为肝吸虫病。那么其他没有食用生鱼片的2人则没有被感染。他们食用的鱼片为草鱼，还有赤眼鳟和鲟鱼，那么主要就是产自佛山市顺德区，鱼类呢也是来自规模化的养殖场、土塘或者野生捕捞，在涉事餐馆暂养之后加工。那么该餐馆虽然说加工区与配菜区有分开，生熟刀具有分开。

开，但是呢没有对刀具等工具进行消毒，都是用自来水进行冲洗的。那么河南省是属于肝吸虫病的一个低流行区哈，这一次疫情也是我国本土在肝吸虫病低流行区的首次聚集性疫情。研究人员表示呢，此次疫情暴露出公众对于肝吸虫病的传播途径、危害和预防认知不足，低估了食用生淡水鱼的风险。那么各地也应该加强养殖环节寄生虫的监测，餐馆经营生食的这种鱼类也应该进行专项的登记，还有就是生熟用具要分开并且规范消毒。此前呢，中国疾控中心就有发布过健康提醒，肝吸虫病是一种食源性寄生虫病，人类呢通常会因为生食或者半生食的淡水鱼而感染，感染初期是1到2个月，部分患者会出现腹痛、腹泻、乏力等胃肠道的一些症状。肝吸虫成虫可以在人体内存活20到30年，非常可怕哈。长期的寄生虫会对我们的肝脏和胆道系统造成非常严重的持续性的损伤，甚至会诱发胆管癌。那么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避免生食或者半生食淡水鱼，将鱼肉彻底煮熟之后才可以去吃哈。那么这样煮熟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杀灭肝吸虫的，一定要注意饮食的卫生跟健康了。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下面关注到今天的保安新闻。8月28号下午，宝安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区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区政府领导班子、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获颁当选证书后，新当选人员向宪法宣誓就职。会议表决通过区八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名单，表决通过深圳市宝安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宝安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宝安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宝安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指出，区第八次党代会作出77同频叠加五重新利好的战略判断，指明保安发展迈入从规模效应到能级跃升、从量变积累到质变突变的重要窗口期和机遇期，为保安未来发展描绘了新蓝图，指明了新方向，谋划了新路径。区八届人大常委会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依法履职，担当尽责，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服务中心大局，不断增强人大工作质效，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夯实自身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征程中不断展现出新的蓬勃生机和巨大活力。继续关注，日前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正式揭牌运行。同日，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广东联络部教学研究基地同步落户该中心，为深港社会协同民生融合发展筑牢全新载体。香港中联办广东联络部、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立法会、广东省委港澳办、深圳市委港澳办、深圳市委统战部、深圳市民政局、深圳市总工会、前海管理局等深港两地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仪式。据介绍，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立足港人港企内地发展第一站的核心定位，秉持深港共同家园发展理念，精准对接港人港企在内地发展的各类需求，创新构建六大特色服务体系，服务覆盖在深港人近50000家港企，全力打造港人港企扎根粤港澳大湾区、融入内地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中心集约化打造六大特色服务板块，构建起覆盖政务办理、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深港社服通整合两地优质资源，兼顾港青就业创业、家庭养老、心理疏导等民生需求，助力港企数字化转型，实现了证照换续、税务申报等高频事项的弯曲通办，破解跨境办事往来奔波、流程繁琐的难题。继续关注，日前宝安区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动员大会在宝安区国防教育训练基地召开。宝安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区人武部、各街道武装部主要负责人及区廉洁征兵监督员以及集训队全体人员参会。全体预定新兵着装统一，精神抖擞，军容严整，以昂扬姿态上好军旅生涯的准备课。记者了解到，这一次疫前教育将按照模拟化组织、正规化训练、封闭式管理、全程化淘汰的原则组织实施，严格落实连队一日的生活制度。训练内容涵盖思想政治教育、队列基础训练、体能强化提升、条令条例学习以及安全保密等多方面的工作，旨在全面考察预定新兵的思想觉悟、身体素质与适应能力，帮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部队的节奏，实现思想入伍、身体入伍、意志入伍的三重转变。再来关注，日前深咖情长山海昆仑美术摄影作品展宝安巡展在宝安1990美术馆负一楼展厅开幕。 展览由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喀什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深圳市美术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区美术馆承办，将持续到9月7号免费向市民开放。展览一共展出了美术作品40幅、摄影作品40幅，美术作品涵盖国画、油画、水彩、丙烯等门类，摄影呢是以纪实为主，作品呢是以雄浑之境、生命之刃、人文之后为精神内核，生动呈现了喀什壮美的自然风光、多元的民族风情及新时代安定祥和的发展图景。艺术家们扎根帕米尔高原，用画笔和镜头记录边疆的巨变，让深圳观众足不出城即可感受到昆仑文脉与丝路烟火。再来关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日前印发关于批准并公布深圳市宝安区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古琴艺术、蜀派、弦歌等31个项目列入宝安区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一次公布的第七批31项区级非物质代表性文化名录呢，也是涵盖了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8大类的非遗保护门类。本批次填补了我区没有曲艺类的空白，至此补齐了宝安区非遗项目全部10个门类。这些项目总体的特点分别有，在全市范围内具有唯一性，增添了非遗的多样性，地方特色鲜明，增强了非遗产业的力量，兼收外来项目。好，那么今天的元气早班车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也提醒大家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哈，依然是有降雨的影响的，遇到路面湿滑的情况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提前减速慢行。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

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6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日前，鹏城之巅2026粤港澳大湾区滑雪公开赛暨2026广东省青少年滑雪公开赛在深圳华发前海冰雪世界正式启幕。粤港澳三地滑雪健儿齐聚室内雪场，在南国城市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冰雪对决。本次比赛共有397名选手报名参赛，开设青少年组、成人组，覆盖全年龄段选手，其中青少年报名选手占比达50%。赛事设置高山滑雪平行项目、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三大竞赛板块。日前，区应急管理局石岩街道应急办走进北大科创园应急管理服务站，联合开展安全骑行平安回家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宣传主题活动，通过典型事故案例警示加安全知识有奖问答加应急站现场宣传的形式，为园区企业员工送上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课。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近日，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揭牌运行。该中心设置深港社服通、跨境政务通、港情资讯通、民意联心通、惠港政策通、港人安居通等六大通服务板块，构建从政务办理到民生保障的全链条服务，将有力推动深港合作向民生领域拓展，以民生相通促进深港民心相融。活动现场，新联新学院、香港保良局、香港工联会、香港青年协会等首批7家香港法定机构及社服组织同步入驻，前海管理局提供场地与政务保障，各机构错位分工，开展深港双向服务与资源协同。第三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8月29号至30号在深圳会展中心6号馆举办，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企业参与，186个展位、178家机构齐聚，10场专题活动密集登场。法博会正从行业内部的交流平台蝶变为链接产业、融通湾区、面向亚太的法治会客厅。本届法博会以

0: 服务融制造，法治链全球为主题，由广东省律师协会指导，深圳市律师协会主办。从首届2000平方米到本届7500平方米，参展商从96家增至178家，法博会3年实现能级跃升。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好的，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么今天呢，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哈。其实今天聊到的这个问题，很多女孩子，大多数的女孩子和一部分男生，我觉得可能都会有过相关的一些这种经历，就是聊到医美这一块儿。其实我身边现在做医美的人还是蛮多的。
3: 对呀、
2: 啊。对，我先介绍一下我身边，就我们老朋友了、就是来自于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徐阳律师，欢迎徐阳律师。
3: 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徐阳律师。那今天也是
2: 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嘟脸的问题。
3: 对，然后其实确实是蛮多的，我觉得真的不限于只是女性朋友，
2: 就是有一些男生现在也在做。
3: 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就好像我身边的一些同事啊、朋友啊，包括有客户，就是有来咨询的当事人，他们就是现在的人，好像就感觉身边的人10个里面少说也有3-4个人做过。
2: 对，
3: 就你像说打水光啊，这些除皱啊、瘦脸这些，好像都是比较平常的。
2: 但是你刚才说有挺多人过去咨询，那就说明相关的一些法律纠纷，也还是挺多的。
3: 确实，就是其实很多人现在他们对这个医美他其实是不了解的，就是一个从众的心理。你有没有觉得好像现在满大街或者网络上这些很多网红都在鼓吹啊，包括广告啊，有的人就是可能看到路边很多广告就一股脑的去做了，事前也什么都不了解，然后就是好像做完了出了问题才说想起来说问律师这个双眼皮好像割坏啦，鼻子做坏了，这样怎么办呢？
2: 就其实大家去做这些项目的时候，肯定都是冲着我能够变美嘛，就是对自己的可能某一部分没有那么的满意，或者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说哎有这个下垂啦，或者说有什么皱纹啦，想要改善这种情况。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就一定能成功的，
3: 对，
2: 而且它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的。现在很多项目又特别多，好多人就像你说的，他也没有做过功课，也不知道什么，那可能那项目根本就不适合他，所以出来了之后跟他所想象中的也完全不一样，于是乎就会出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纠纷。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主题就叫做嘟脸必清，医美必坑，还有维权。就为什么说这个必清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个这行业报告哈，2024年中国医美市场规模已经稳稳站上了2700亿元，医美消费人群超过了3100万人，这个数字真的非常庞大。可另外一边呢，就医美纠纷也是在逐年往上飘。就中消协的数据显示呢，全国医美投诉从2015年那个时候只有400多件，一路涨到2020年是达到了7000多件，就是其实5年的时间就涨了将近15倍。其实当然这一方面呢，是因为就是开始这个需求越来越大了，就是做这个项目的人越来越多了。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反映出了，这个事儿真的是要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哈。
3: 对，
2: 我们刚才说这是2020年的数据，那现在这个数据肯定还是在往上，就是看到这2年第三方投诉

0: 平台的一个数据还是继续在往上冲的。
1: 对啊，而且其实深圳也是全国排名前列的一个医美之都了，但是很多人的就是他可能基于他一个事前的风险意识太缺乏了，真的遇到问题之后都真的不知所措，也不知道怎么维权的。
0: 嗯，那么这期节目呢，就是我觉得不管我们有没有做过医美吧，反正都竖起耳朵来听，就我们也会帮大家来捋一捋清楚，就哪些项目比如说算医美哪些就是算生活美容，然后也跟大家分享几个常见的这种比较容易踩雷的坑吧，教大家一套完整的维权的实操指南。
1: 对对对，然后除此以外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听完之后可能大家就会明白，哇，嘟脸这件事情它其实不光要选对机构啊，大白啊，还有产品，更就是这个维权的路径的一个选择
0: 也要清晰。
1: 对对对，
0: 嗯，好，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哈，就首先我们先搞清楚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医美。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人并不是特别清晰吧，比如说去美容院做个脸打个水光，他会觉得哎，这是算美容呢还是算医美呢，分不太清楚医美和美容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1: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非常关键，也是90%的人踩坑他可能的一个起点。就根据这个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的一个规定，它是这样写的，医疗美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医美啊，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式，对人的容貌和身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
0: 可能听起来会有点绕哈，我们用大白话给大家翻译一下，
1: 就是我们简单粗暴的说，就是只要你破皮了、流血了、有用针扎进去了，这就是医美。再举个例子来说嘛，就是水光就是用针扎进去注射了，所以它是属于一个医美。还有常常说的瘦脸针，也是用针它扎进去注射了这个肉毒素它也是属于医美。还有就是割双眼皮那你动刀了，就这个就更容易能说明它就是一个医美了。
0: 但是比如说我们去美容院，有时候大家说做个脸吧，然后按个摩嘛，或者是去这个做个清洁啊，敷个面膜啊，这种其实它都不是医美。
1: 对对对，那这个很明显的，因为它没有说破血破皮流血啊这种情况，它其实就是属于生活美容了，它就是没有创伤性的，也没有一个侵入式的一个皮肤清洁保养按摩之类的。这些呢其实都是这种美容院之类的，它都不需要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的。
0: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一开始就跟大家来区分医美跟生活美容之间它的区别，就是因为它需要的资质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如果你是医美的话，就需要有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是属于破皮的侵入性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所以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关键区别就是破不破皮，见不见血。
1: 对，其实它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就是我们路边看到的很多美容院啊、美甲店、美发店，甚至敷是一些采耳店、足浴店，他们明明这种都是一种生活美容的资质，却在偷偷的干一些医美的活。比如就是推销你可以来我们店，我们店有水光啊，我们店有瘦脸、玻尿酸，这样来宣传跟你灌输。但是这些其实全部都是侵入性的医疗行为，它必须要有这个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才可以做的。
0: 那如果说这个美容院跟你说，哎，我们这也能打针，这怎么办？
1: 所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 遇到这种情况。

0: 况了，就记得四个字，赶紧跑路，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1: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去正规的这个医美机构去做项目，就跟去医院看病，它在法律上会是一回事吗？
0: 那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问得好，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尤其很多人会觉得医美它是一个医疗行为，只能按照就是医疗事故来去维权或者打官司，但其实实务中有案例也明确了，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这个医疗美容服务是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1: 因为现在很多医院里面其实也开了这种医美的科室，医美的一些项目，所以面对这个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更会不太能够分得清楚哈，怎么样去划分。那我们刚才也就是说花几万块钱比如说去做医美，这个时候我们不仅仅是患者还是消费者，其实是有一个双重身份。
0: 对，因为你一旦被认定为是消费者，医美机构呢，它就是相当于是经营者了。如果就是这种机构，它存在虚假宣传、隐瞒资质或者这种资质造假啊，这种欺诈行为，你就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主张退一赔三，也就是退费再赔个三倍。
1: 这个退一赔三相对来说大家都还蛮熟悉的了。
0: 对对对，
1: 就日常买东西的时候经常会说什么假一罚三啊，假一赔三啊这种。但是医美也能退一赔三，这可能是好多人不太知道的哈。
0: 对，然后其实呢，真实就实务中还是挺多这类型的案例的。
1: 那么在说案例之前呢，我们先说一说，就普通人做医美最容易在哪些地方踩雷。
0: 我们就是根据一个日常来咨询还有办案的经验呢，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医美常见的三个雷区。
1: 有这么多容易踩雷的地方啊。那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其实呢，这三个雷区踩中任何一个，轻则都是白花钱，重则就是毁容或者危及生命的。尤其这种就是你坐到脸上面啊，或者怎样的，它都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害。
1: 原来我看过有一些案例，他现在确实说什么，我们本来就是这种医美机构，即便是我们给你做坏，但是我们还是能给你做好，做回去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种说法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评价哈，我可能会做坏，但是我能给你做回去的，这个还是就是听上去挺不可思议的，
0: 忽悠忽悠
1: 这样去解释。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几个雷都是什么。先说第一个，
0: 第一个呢就是比较常见，它就是一个资质的瑕疵。简单的就是可以理解，就是其实这个机构它是没有证的。或者说里面的大白就是医生也是没有证的，又或者他们有证但是超范围职业了，就是这种情况。
1: 这种是不是还蛮多的？
0: 太多太多了。就是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案例。就好像前阵子就江苏也有一个判例，就是某个美容店它的经营范围，它就是明确就只有生活美容服务的，
1: 就是不能破题的。
0: 对，然后老板呢，刘某，他连这个医师资格证都没有，但是他就给这个顾客做了一个胸部的一个注射隆胸手术。术后呢，这个顾客就是胸部就出现了肿块，然后还跑到了上海的医院去做了这个就是一个填充物的抽取，然后他抽取的一个医疗费呢就花了8万多。然后这个法院也判了这个美容店呢，他要承担80%的赔偿责任啊，那赔偿呢是有8万多的。
1: 其实这个大家听上去就会觉得挺离谱的，就是胆子也太大了，在一个这种美容院去做这种，这属于大手术了，还不是说跟什么我们平时说打水光啊什么这种。
0: 这个大小我不好说，但是我觉得确实是，你这种美容店，然后老板你自己都不去核查人家有没有这个医师资格证的啊，可能就是被人游说了一下。

0: 因为毕竟他们的一个推销的能力啊，营销的能力，我相信确实是挺大的。
1: 嗯、
0: 然后可能不是之前还有说过一些没有资质的人去哪里集中上个几天课，就帮人可以去做手术这种新闻也是有听过的。
1: 嗯嗯，
0: 所以其实
1: 是最基本的、就是你一定要看他具不具备这个资质。
0: 对对
1: 对,
0: 对，其实还有更离谱的，就是说25年呢，就兰州那边也是有一个这个魏某某，他也是没有医生资格证的、他就在自己家里面给人割双眼皮，
1: 小作坊啊，这是
0: 对，
1: 在自己家里头，
0: 对，割个双眼皮去眼袋、然后造成了这个被害人轻伤一级。

0: 完全是不沾边的，而且你卫生条件我估计都不达标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要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建议，就在医美之前一定要先查资质。
0: 嗯，
1: 然后怎么查，
0: 很多人说怎么查，对
1: 对对对，怎么查有两个渠道，今天也是要给大家说明白，大家一定也可以记得，其实这两个渠道还是比较简单的。
0: 嗯，
1: 第一个呢，大家就是可以在国家卫健委官网查这个机构和医生的资质。
0: 嗯，
1: 啊，第二个很便利的，深圳的朋友就更方便了。
0: 嗯，
1: 就是关注深圳卫健委公众号。
0: 嗯，
1: 点便民服务里面的深圳医美查。
0: 哦，专门有这个。
1: 对对对，输入机构的名称或者医生名字，就能查到许可证、执业范围，甚至是三年内的行政处罚记录都可以看得到。
0: 哎，这个还是挺实用，很简单。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比如说你就在店里头，
1: 嗯，
0: 你打开这个小程序，立马就能够这，查到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查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几个要点。
0: 嗯，
1: 就正规的这个医美机构呢，它是必须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0: 嗯，
1: 医生必须同时具备医师资格证书、
0: 嗯、
1: 医师执业证书和美容主诊医师备案啊。然后我们说的这三个呢、哦、它缺一都不可啊。很多可能有时候机构会忽悠你啊啊，我们这个医生很牛的啊，很多经验的，
0: 嗯嗯，
1: 只是资质正在办，
0: 资质正在办、
1: 啊、
0: 就等于说是上学还没毕业，拿你在练手、嗯、
1: 对，然后还可能会跟你说啊，医生啊，我们这个医生是哪里外聘过来的啊，哪个医院过来的，那个证呢、
0: 嗯、
1: 都还没转过来啊啊，
0: 因为你不知道真假，他一旦出了问题之后，这后悔都来不及的，
1: 所以就无论是那个机构是怎么跟你忽悠你，或者怎么跟你说，大家一定要以这三个证为准，如果缺一都不可以、嗯、啊，千万不要信。
0: 好，这是第一个雷区，那第二个雷区呢、嗯、
1: 然后第二个雷区，那这个也是大家也经常会碰到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就是它会有一个虚假宣传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就是你说这个虚假宣传有多严重呢，可以说这一块是重灾区、
0: 嗯、
1: 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套路，它就是虚构医生的资质，
0: 这属于资质造假了、哦、
1: 对对对、
0: 嗯、
1: 就好像某个机构他就推荐啊，可能跟你说这个院长啊，只要上来都跟你说是院长、
0: 嗯、
1: 啊，社交平台都自称什么公立三甲整形外科执业多少多少年副主任医师啊、
0: 嗯、
1: 然后还承诺你每台什么手术确保零风险。
0: 嗯
1: 啊，结果大家一查，这个所谓的院长的从来没有在这个三甲医院里面连续任职过，还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猎人设吧、
0: 嗯、
1: 比较典型的，
0: 就他通过这种方式来想取得你的信任嘛。
1: 嗯、
0: 所以你说到这儿的话，我其实也刚刚想到一点，就是有一些那种像这种医疗美容机构啊，你进去之后会发现他可能他那些资质就会在墙上挂着。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我这个医生是什么，然后我的什么证照啊在墙上挂着，但是他挂着也不一定是真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还是说刚才跟大家通过那个渠道，大家可以去查，还是要去查一下。
1: 嗯，
0: 就是不要轻信他挂着的那张纸，而是你在权威渠道查到的他真正的这个资质，才会是比较可信、
1: 对对对
0: 比较靠谱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他跟你承诺，我们刚才说什么在什么什么公立三甲医院是任职多少年，或者是他是什么专家什么、
1: 嗯、
0: 什么这种，就是好多时候这个身份，有的时候他真的是自己给的。就是什么专家是自己给的，也是要查一下是不是靠谱、嗯、是不是真的专家、嗯、
1: 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0: 对，所以因为这些事儿、嗯、跟其他我觉得还不是特别一样，因为这个事儿它是我们说是有侵入性的嘛。
1: 对
0: 啊、嗯、它是手术类型的，如果没有资质的人，你想想跟你去实施这些手术得是多大的一个风险在。
1: 嗯
0: 嗯，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白大

0: 卦可能会立人设之外呢，其实还有就是夸大宣传，这是常见的。好像2025年呢，四川这边也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某个美容院呢，他就会故意的夸大一个祛斑的效果，那也隐瞒了自己是没有这个医美资质的，联合一些小额贷款机构来诱导消费者贷款消费，那后面呢，法院也是判了要解除合同，退还了一个服务费，还有再加了3倍的一个赔偿这样子。
1: 联合贷款机构诱导消费，其实这个已经算是医美贷的套路了，这个都不是说我们前面说的简单的夸大宣传了。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其实这个我们自己最近也是有接触到这么一个案例的，就是然后这个当事人年纪还是比较轻的，他甚至乎他是没有任何的工作，他就是刚毕业出来，然后可能找工作不是太顺，然后呢工作不是很顺利，情感方面也没有很顺利，然后也不知道可能看了自己身边有一个朋友去度了，然后自己也过去度了，所以然后他因为他是没有工作嘛，所以他这个机构也游说了他进行了一个医美贷。那其实什么是医美贷呢？它顾名思义嘛，它就是用于支付医美项目费用的，就是医美机构对接了金融平台，帮客户去办理一个贷款，然后客户呢就是分期支付整形美容这些医美开销，资金用途呢，他就这医美贷他的资金呢，他就限定医美消费，他放款呢，他就直接打给医美机构了，一般就是不经过你本人的一个手里的，所以不少营销他就会宣传会跟你说零首付低月供，但是其实这个医美贷它很多啊，很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它可能有时候服务费会很高，或者这个利息呢已经是超过了法定的一个标准。
1: 其实应该很多人刷到过相关的一些报道，还挺多的，就是被诱导去做这种医美贷，有的时候效果可能达不到预期，你还是要继续去还那些你贷那些贷款的，而且你像这个贷款，我们前面提到，也可能存在着很多套路，就是还是乱象丛生的，所以还是要警惕吧。这件事儿，
0: 对，所以其实大家有时候一定要注意，只要你去到这些机构，他跟你保证说承诺你说，哎呀，这个效果都是永久的，没有风险的，我们都是这样做的，不留疤的，这个国际顶尖的，
1: 要把这种说的太绝对的，
0: 对对对，
1: 你就发现里面都是有问题，都有诈，
0: 都有猫腻，
1: 而且这应该是违反广告法的，
0: 对，
1: 广告法里面是不允许做这样的一些宣传的，
0: 对对对。
1: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那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呢，如果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您有自己的观点或看法，或者有感而发，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一起聊一聊，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栖息地。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是关于医美。刚才有说到哈，医美这一块其实还是有一些雷区的，提到前两个，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吧。
2: 嗯，然后我们刚才说了，跟大家已经分享了，提示了两个雷区。
1: 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第三个雷区呢，就叫做损害因果关系。
1: 嗯，
2: 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专业啊，就是
1: 不太知道啥意思。
2: 嗯，说白了就是说你受了这个伤，但这个伤是不是医美机构造成的，能赔多少，那这个呢就全靠鉴定，司法鉴定。
1: 哦，就是这方面可能会有纠纷。
2: 嗯，
1: 所以这个鉴定还是很重要的。
2: 对对对，就有时候可能你说啊，做这个眼睛做坏了，把我做丑了啊，那到底是做丑了多少啊？这个一个标准，
1: 这个丑，我觉得应该很难去界定吧。
2: 对对对，所以这个鉴定是很重要的。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件嘛，就杭州那边呢，它就是有一个案件，就消费者做这个双眼皮的一个手术，导致了一个眼睑外翻，它闭合不了眼睛啊，
1: 嗯，
2: 然后就鉴定为是十级伤残了。
1: 嗯嗯，
2: 就法院呢就判赔了18.6万。
1: 嗯，
2: 然后安徽那边呢也是有个案件啊，这个当事人呢就花了6000多块，但是呢后面啊也是花了6000多块去做双眼皮，
1: 嗯，
2: 后面也是造成了十级的一个伤残，就赔了12万。
1: 嗯，
2: 然后也有案例是就这个当事人做这个鼻中隔手术之后，鼻翼坏死了，鼻尖呢也歪歪斜斜的，
1: 嗯，
2: 鉴定过错参与度啊就是60%-70%啊，法院呢就判赔了15万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啊，我双眼皮没做好啊，那怎样叫没做好啊，鼻子做坏了歪了，那你确实是怎么歪了，它都是有一个鉴定的。
1: 其实它这个跟好看不好看还真的是关系不大，嗯，就是你会发现它真的是说就是做坏了，我们说
2: 对 对, 对，
1: 你看它那说闭合不全，然后后面会说它是什么鼻翼坏死，
2: 嗯，
1: 鼻尖歪斜，这些你就正常我们判断也会知道这就是我们说事故了。
2: 对对对，
1: 嗯嗯，所以这个我们说赔偿金额其实会跟他那个伤残等级直接挂钩的，就一定是说你如果发现说他可能是存在着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事故在里面，那么就要去做这个鉴定。
2: 对，所以呢，嗯，其实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点，就是说你做这个脸的时候，这个面部瘢痕的一个面积达到5平方厘米以上呢，它其实就已经可以评定为伤残了。
1: 哦，这个，
2: 很多消费者可能觉得哦，就是留了点疤啊，
1: 嗯嗯，
2: 但其实通过司法鉴定，这个疤呢就已经可以评上伤残了，那赔偿的金额呢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哦，这一点确实不太一样，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它瘢痕面积也会有人说它跟体质有关系哈，
2: 嗯嗯，
1: 但是这个它是有一个硬性的规定的咯，就等于说是5平方厘米以上可以评定为伤残。

0: 这也是大家算长知识。那三个雷区我们跟大家介绍过了，如果真的踩中了这些雷区的话，要怎么样去维权？作为消费者来说的话，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1: 那说到维权呢，就是非常关键了。不过在教大家怎么维权之前呢，我觉得要先泼一个冷水啊。医美维权呢，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为什么这样说呢？它真的是从头到尾都埋着坑。
0: 哎，但前面我们不是说能够，比如说什么退一赔三啊之类的，怎么为什么到这儿我们就会说难？
1: 他能赔和真的能赔到手，他其实是两码事。就也给大家捋一下，普通人维权最容易卡在哪里呢？就第一道坎就是取证难。不少就是医美交易，我可能很多时候都是面谈的。你去那些机构，他都没有合同，没有发票给你。机构的那些病历还经常会写得乱七八糟，或者直接他干脆就是没有给你的。但是这个民法典它里面其实也非常规定的非常明白，就是医疗机构隐匿、拒绝提供或者遗失、篡改病历资料的，直接推定他是有过错的。但问题就是你得先证明啊，我在这做过了，病历啊，他在他的手里。所以反复提醒大家一定要有聊天记录。一些缴费的单据、诊断证明啊，那就要在做项目的时候就做好，因为其实我们也有接触过当事人说那个机构是明确跟他说就是要收现金这样子。
0: 对，那样的话你就完全无痕嘛，没有留痕嘛。所以这事儿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就是好多时候不单单是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哈，就大家不要说觉得出了事儿才想起，哎，我没有留证据，当时应该留证据似的。但是我们虽然说还是那句话，都不希望说会有出事儿、出任何问题，但是这个防患于未然的这个心还是要有的。反正留了总是没有坏处，总比最后面找的时候很难找要强很多。
1: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常常说它证据就是维权的子弹，你就是没有子弹，你的枪再厉害也打不响。就也分享一个，就之前有当事人来找到我们这边维权。他很厉害，他就是路边有人拉去店里面做祛斑。就是路边可能说啊，美女，你脸上面有点斑啊，我们这店面有促销，你来做一下，来做一下。然后他做完之后就效果很不理想，一直都红肿，也留疤了。然后我们就向主管部门去反馈这个问题嘛。怀疑他的一个可能是一些假仪器或者没有资质什么的。但是当事人他是没有留照片啊、合同、任何凭证。等到一些主管部门上门核查的时候店面是没有他所说的那些仪器的。
0: 所以很多人说就是医美维权不好维权，或者说维权失败，其实第一步就是给自己设了坎嘛，就没留证据。这也还是要有，就是我们说叫留个心眼啊。
1: 对。然后也第二道坎就是一个定性的问题了，就说白了你得走哪打官司走哪条路。就同样可能是医美翻车，有的可能是走一个医疗损害的责任，有的可能走一个服务合同的一个违约，也有可能是走这个刚才说的一个退一赔三的一个路径，甚至可能会走一些产品的责任。不同的这些走哪一条路，那你举证的要求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选错了一个维权的路径的话，你这个赔偿的金额也会差非常的大。
0: 所以这个维权也是有技术流的。
1: 对，所以早几年呢，其实也有公布全国消费维权十大经典典型司法案例，里面也有一些现成的案例说过，就是这个当事人就起诉了某个

0: 医疗美容门诊部，但机构呢，就是派了没有资质的人给他做手术，法院直接认定是构成了欺诈，就按照了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了这个退一赔三的，
1: 就是你前面其实要把准备工作做好之后，你后面这三倍赔偿才能拿得到。但其实说实话哈，大多数人也会觉得，你虽然赔了我这个三，但是你如果真的是给我做坏了，那谁又在乎的是这个三呢？是不是？
0: 说
1: 那说到这儿，还有什么其他维权的难点吗？
0: 那第三道坎就是鉴定的问题了。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有时候你医美效果它本来是很主观的，就有一种主观的，
1: 就刚才我们说，给我做丑了，
0: 对，
1: 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0: 对你就是你美不美、漂不漂亮，它是没有办法拿尺子来量的，到底是不是机构造成的一些损害因果能不能关联得上呢？这些都是要靠司法鉴定来去评定的。
1: 那前面安徽我们刚才有提到过一个案子哈，是那个就是，6200最后赔了12万那儿子，那个案子，他其实也要走鉴定的，对吧？
0: 对，就是当事人他是做了伤残鉴定啊，评了十级伤残啊，所以这些才会说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加上去啊，才会说哦有十几万这样子。
1: 而且他那个点，就像我们刚才前面也有提到说，不是在于他做了美丑了，而是说他做完了之后，影响了他正常的生活，就是比如说，说眼睛闭不上了，他就是伤残嘛，我们说伤残鉴定构成伤残了，如果要是没有那份鉴定的话，就光说做坏了，估计也没有办法有赔偿或者有那么高的赔偿
0: 对，
1: 吧，
0: 因为他判决一定是有依有据的啊，不会说你很可怜
1: 很
0: 或
1: 主
0: 者
1: 观的，就是我
0: 对，
1: 感觉，
0: 或者你给法官看啊，你看我眼睛闭不上了，法官就给你判这么多钱，都
1: 对，
0: 是要看鉴定的啊。然后接着我也跟大家说第四道坎了，就是一个维权就是会找人难的一个问题。你有时候机构医生，现在还会有，大家应该都知道医托，对，然后就是医托、美托都是行业的一些术语了啊。有时候他们都是三张皮，就是挂靠的或者层层转介的，真出事了，有时候你都搞不清，找不到人，
1: 对，
0: 不
1: 而且
0: 知
1: 他们
0: 道
1: 流动性会
0: 找
1: 很
0: 谁。
1: 大，可能，等你找他的时候，我已经不干这个了，怎么
0: 对
1: 的？
0: 呀，他们用一些化名，什么小美呀，什么英文名啊，Vicky
1: 要
0: 呀
1: 不就是还有就是，
0: ，Cherry 呀，
1: 对，
0: 对，
1: 就删人了，
0: 对，
1: 就不太能行。
0: 对，所以一定大家要注意，就是有时候呢，你去找到这个机构啊，可能你都充了钱了，交了费要去做手术或怎样啊，直接跑路了，注销了，都有可能的，
1: 也很多，就是那不单单是这个了，因为有一些你交完钱充完值之后，你后来发现店关了，然后要么就是查无此公司，他可能注册的时候就有问题，
0: 对，其实这种问题也不单只说存在医美机构里
1: 对，很
0: 面
1: 多行业可能都存在，
0: 对，所以大家在选机构前呢，查资质一定要查清楚，不单只说为了安全，也是为了说真出事的时候能找得到人能找谁维权这样子。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句，没有医师执业证书就给人动刀的，轻的可能是说民事赔偿，重的话呢，可能就是构成刑法的一个非法行医罪了。然后最后一道坎啊，也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退一赔三呢，不是说喊，一下我做坏了、做丑了，他就是能拿到的，他得证明机构有一个故意欺骗啊，说明知没有资质了还隐瞒，或者什么虚构国际顶尖医师这种经历，光说这个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啊，这种法院都是很难认定为是欺诈的，再加上现在是一个流行的预付卡、医美贷，钱先交了，债先背了啊，机构一跑呢，你就人财两空了。

0: 这真的是听的人后背发凉哈。
1: 嗯，
0: 我们刚才说难，这个难其实是从你一进门那一刻就开始，可能就埋了雷了。
1: 对对对，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医美呢，它难在一个取证、定性、鉴定、找人啊、认欺诈这五道坎，本质上呢，机构和消费者之间的就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
0: 嗯、但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别慌，嗯、就是难归难，维权肯定还是有章法的嘛。嗯嗯那么具体要怎么做，我们接下来也跟大家做一个拆解，就是真的是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也知道我要怎么保护自己。
1: 那我也给大家讲一下维权的一个流程。那其实它总结起来就是有三步。
0: 嗯，
1: 第一步呢就是一个诉前的一个证据固定。
0: 哦，这件事儿非常重要、因为凡事我们说都讲证据。最近我也是在看那个重气那电视剧、
1: 对
0: 对对对，
1: 这个很火，
0: 就是他说嘛，就是很多东西你的猜想、你的设想、你们到了法庭上之后他是立不住的，就是必须要讲证据。
1: 太正确了。所以呢，我们建议消费者在发现问题之后啊，一定第一时间要做以下几个事情。
0: 嗯，
1: 第一就是一定要截图，保存好所有的一个聊天记录、宣传页面，就包括医生的社交媒体账号的内容就是刚才分享的案例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当事人他很聪明，他保留了就是涉案医师这个所谓的院长他在社交平台上面的一些宣传内容法院才认定是欺诈成立的。第二，大家一定要注意保存好拍摄高清术前术后的一个对比照片，就是 before 和 after 的照片。我们一定要在不同的时期连续拍，形成一个时间线，就是你坐下来啦，他说要给你注射啦，你说等等。
0: 所以这个也是你后面
1: 说我先拍个照，
0: 他把你做坏了或者怎么着，他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
1: 是啊，因为你得证明我
0: 原来没有这些问题。
1: 是是是。第三就是要核查并保存医美机构的一个营业执照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还有医生的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
0: 刚要跟大家说渠道哈。
1: 第四就是封存好这个病历资料，索取手术记录。如果机构它是拒绝提供，或者病历有明显涂改痕迹的，这本身呢它就是重大的一个过错了啊。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医疗机构有遗失、伪造、篡改病历资料情形的，直接推定其是有过错的。第五就是要保留所有消费凭证消费的记录、转账凭证、产品包装和说明书。如果是注射类项目，大家尽量要保留这个瓶子还有一些外包装。有时候你去做的时候，我们都是有看过这种案例的，他会在你面前拆盒，让你去扫二维码，让你去核验。但是你核了扫了，这些都是正确的。
0: 对，
1: 他一转身他就换了，
0: 对，他可能就拿走了。
1: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不能
0: 离开。
1: 对，
0: 我们刚才说这步骤听起来挺多哈，但是每一条都非常实用的。来第二步。
1: 那第二步呢就是跟大家说一定要同时展开这个行政层面的求助和民事索赔。很多人可能觉得他可能觉得跟行政部门求助呢可能是就是表达诉求啊怎样，他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价值，就是后续如果行政机关他出具的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他是能够作为一个可能佐证他存在欺诈或者没有资质的一个有力证据的。那你到法院呢，法院一般都会直接采信的了。
0: 所以那这一块我们具体怎么操作呢？
1: 这个也告诉大家有两个渠道。第一，你就是可以跟当地的这个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寻求帮助，那电话大家都知道12345，对不对？要求查处无证行医、超范围执业等违法行为。那第二，大家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一个虚假宣传的问题。那这两条路呢都是不冲突的，建议大家可以同时走。
0: 所以这就是

0: 说到的那个叫做双轨维权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民事索赔加这个行政求助双轨推进。
0: 还有一步，第三步。
1: 第三步就是鉴定申请了。如果你涉及到人身损害，那肯定要同时申请两类的鉴定，一类是医疗损害的鉴定，认定医美机构的一个诊疗过错和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第二呢，就是伤残等级的鉴定，这个呢是计算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一个依据。
0: 好的，那我们其实今天节目跟大家聊到的还是蛮全面的，信息量很大，就是从什么是医美啊，怎么避开这些坑啊，到比如说你真正说出现了被侵权这种情况的话，我要怎么样去维权。估计大家听完之后就会有所得吧，也会知道以后遇到类似这种情况要怎么样去做了。好，那最后也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还是那句话，希望我们讲到这些知识大家永远用不上，但是呢刚才提到说不能说等到用上的时候我们在想当初我为什么没有怎么样去做，就意识这观念我们还是要有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2: 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开心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愿做你的知心人、暖心人、贴心人，是您无话不谈的人。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 ，FM 104.3，主持人韩笑约您准时收听。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事情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挣扎的边缘。

你的虚伪，放心，我会接受这个结尾。叫我爱求你，我真的不会，你也不用再试图解围。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时的开热风，觉得吹热风能烘干雾气，但其实冷风除雾才是更高效的选择，关键是要先按下 AC 键。AC 键是空调压缩机的开关，开启后可以快速地降低车内的空气湿度。雾气的本质是车内湿热空气遇到冷玻璃凝结的小水珠，而压缩机工作时会像除湿机一样抽走空气中的水分，再用冷风将干燥空气吹向玻璃，让雾气快速消散，比热风慢慢烘干的速度快一倍不止。不过呢，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刚开冷风时可能会觉得有点冷，尤其是冬天，但忍个几十秒就可以看到效果。如果担心太冷，可以在雾气消散后关掉 AC 键，切换到暖风模式，既能保持玻璃的清晰，又能兼顾保暖。要是忘记开 AC 键，单开冷风只是单纯的降温，除湿效果会被大打折扣，雾气可能散得慢，还容易反复。记住这个小技巧，下次遇到玻璃起雾就可以从容应对，不用再为模糊的视线焦虑了。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郑云帆。在很多人的厨房里，几乎都能看见小苏打的身影，它的用处很多，做馒头、做面包的时候会用到它，很多人还会用它来腌肉、清洗蔬菜水果等等。但是其实大家对小苏打的开发远远不够，它还有很多别的妙用，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说说。小苏打学名碳酸氢钠，价格亲民，性质温和，几乎能承包家里一半的清洁工作。无论是厨房台面黏糊糊的油渍，还是杯底顽固的茶垢，甚至是抽油烟机上厚厚的油泥，撒上一点小苏打粉末，用湿布一擦，污渍立马就消失不见。这是因为小苏打是天然的温和研磨剂，就像给污渍来了一场温柔按摩，通过物理摩擦把它们请走。不过网上有人说，小苏打和油污可以发生造反应，让油污轻松瓦解，这个说法靠谱吗？其实造化反应需要强碱性环境和加热的条件，小苏打的碱性太过温和，室温下根本无法触发这个反应。它清理油脂主要还是靠物理摩擦与油污中的酸成分中和反应以及乳化作用。想要小苏打发挥更大的威力，还可以和其他的清洁剂组队，小苏打加上洗洁精去油效果翻倍。最后提醒大家，小苏打虽好，但是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清洗不粘锅泡光面的时候不要用力摩擦，以免刮花，更不要把小苏打和酸性洗洁精混用，不然它们两个就会打架，白白浪费清洁效果。下次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妨试试小苏打，说不定你还会被这个小小的白粉末惊艳到呢。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郑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由于呢，我们受到这个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漩涡南下的影响，那这两天呢，我们深圳的天气是不太稳定的，那又恰逢这两天我们是开学返校时间段，那大家呢需要多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我们深圳都是阴天见多云的，有雷阵雨，局地会有暴雨，气温呢就是26度到31度。那近期呢，海上热带系统是比较活跃的，那再加上

那我们可能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沙德尔啊，它的这个残余的漩涡在一号左右啊，就在我们广东近海会再次加强为热带低压。那受它的影响呢，其实从9月1号到3号雷雨都会比较多，那累积的雨量呢会达到暴雨，那是热带系统后续发展情况可能会发布台风的预警信号，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我们深圳气象以及包括我们FM 104.3 的各档节目，会跟大家及时播报天气的情况。那大家需要防范的呢，就是这种局地的强降水和短时大风对于我们出行的影响。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两天呢我们开学，今天一般都是返校拿书，对不对，去学校，然后明天是正式开学，大家也要关注这种雨天啊对我们开学上下路的这个出行影响。那我们秋季的新学期啊大幕是开启了啊，今天返校报到，明天正式上课，我们告别了松弛的假期生活。那孩子们如何平稳收心呢？啊，家长该如何进行科学引导呢？啊，相信这两天大家在各种 APP 啊，这个都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推文。那我们呢，啊，也得跟大家来聊一聊，是吧？其实面对新的一些环境的要求，那我们家长可以跟孩子来聊一聊校园的一些新变化，啊，协助孩子备好一些学习的用品，来帮助孩子啊，对于新学期的啊，有一些向往啊或者期待。嗯，像我们家。就属于老大今年上高一啊，确实面对一个新的学校他有恐惧啊，这个军训也有期待啊，这个新的学校住的怎么样啊，吃的怎么样，他29号就上学了。那我们家老二呢4年级啊，今天下午去领书。所以确实两个孩子，一个是要面对新的环境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诶，从低年级现在到这个高年级段了，4年级段了，对吧，啊，所以他们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向往跟期待。那对于低学龄段的孩子，例如说1年级的啊，不妨借助一些角色扮演啊，模拟一些校园场景啊，来消除他们的这种陌生感。同时呢，其实跟孩子共同商议制定一些新学期的成长目标啊，也挺好的，就是你的事儿你说了算啊，我们一起来商量啊，也是聚焦孩子自身成长的一些轨迹。那面对于新的老师啊跟同学，那我们的家长可以鼓励孩子主动啊去认识一些同学，对吧，这个叫连结师长与同窗，分享假期见闻，畅谈一些对新学期的期许啊。那也引导孩子去分享一些班级的日常，善于发现身边的同伴的闪光点呀，主动建立一些良好的同伴关系呀，啊，要与正确的这种导向啊，正向的视角，也去解读一下校园的管理的要求，引导孩子理解这个规则背后的一些育人的初衷啊，然后鼓励孩子们学会表达，从容的去适应集体生活。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小案例啊，例如你像我家老大今年上高一嘛，那他去一个新的环境啊，尤其男孩子可能也比较腼腆，诶，正好住他上铺的那个男孩呢也喜欢物理，然后我家小孩呢物理生物这方面也比较喜欢，然后我就主动的啊跟就是上铺的那个男孩子说，诶，我说那个小陈同学，我说你跟啊这个志远能成为好朋友的话，诶，那你们有共同的爱好可以一起探讨。他们俩就啊，互相看了一眼啊，有点小尴尬的看了一眼，然后我就问那个楼上的那个小陈啊，他就说他是罗湖啊，罗湖区的考生。我说诶，我说那你是这个开玩笑说，我说你本地的啊，因为这个学校在罗湖嘛，我说那以后这个放假可以带志远在罗湖逛一逛，我说我们也很少来这边。所以好像从我的这个比较开朗的一个啊这个介绍，然后两个孩子就打破了这种尴尬。然后在去新班级选座的时候呢，两个人也选择坐在了一起，诶，我觉得挺好，就是在陌生的环境当中他先有一个朋友交到了，那之后的这两天的陆续军训，你看他29号去的都非常的顺利。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孩子之间吧，他会有点小尴尬，那我们家长呢先打破这种尴尬啊，带他一起啊来认识新同学或者认识新老师，诶，慢慢的他这种怎么说呢，这种陌生感逐渐消失，诶，这种亲切感就逐渐来了，就可以从容的应对集体的生活嘛。然后我们再来说说暑假作业。确实这个暑假作业啊，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可能还是要弹性的来看待啊，因为每个孩子他这个学习的动力啊什么的可能也不太一样，对吧，我们还是重过程而轻结果。那已经完成作业的呢啊，就要肯定他们的这个自主性啊，自觉性，而非啊关注一些正确率。那没有完成的
情况呢，要跟孩子共同制定一个这个查缺补漏的计划。

同时呢，我们要帮助孩子进行一些作息的重塑啊，例如这两天啊，我们孩子这个睡觉的时间呢，对不对？可能要做一个调整。其实家长还要加强跟孩子的一个情感的守护，做好孩子的情绪缓冲垫。那在他就是在接纳孩子上学焦虑的这件事情的同时，通过共情的话语，让孩子们感觉到被理解。那每天睡前啊，跟孩子分享一些开心的事情，进行积极的暗示。啊，也是要强化正向的体验。其实面对不同性格的孩子，那我们家长所做的不一样。你像，还是拿我举例哈，你像我家小女儿，她上四年级，她就是一个社牛啊，他们都说她社牛本牛，就她交朋友的这件事情绝对不需要我们担心。但是我家老大就不行，就是男孩子，然后也腼腆一点。然后那我啊，就是可能先帮帮他去认识一下啊朋友，然后就引荐一下，互相认识。所以对于孩子的啊这个上学有一些焦虑呀，或者有一些忐忑呀，我觉得我们家长可能也因孩子的性格吧，然后去做一些适当的啊一些工作。我们再来说电子产品的使用。其实现在我相信啊，可能99%的家长都会感觉头疼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可能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我们很难去左右啊。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我们的家长以身作则吧，减少在孩子面前无意义的刷手机的行为。我们以阅读啊、运动啊、亲子互动啊这样的方式来丰富家庭休闲的时光。其实耳濡目染的这种培养呢是最好的，然后孩子的专注啊、自律的性格呢就很好养成。同时呢，跟孩子平等的商量啊，共建家庭手机使用的一个公约，明确电子产品使用的一些场景啊，啊，限定使用的时长啊。你像我和我家、啊、孩子他爸，就我们的工作的要求就是手机得24小时开机啊，然后你不能说单位找你找不到，所以我也会跟孩子解释，就妈妈有时候经常会看一下手机啊，怕错过一些单位的消息啊什么的啊，也希望你理解。然后我们也不会说在家在那里什么刷短视频呐、啊看剧呀、啊，不会，这个还好，就是我先生跟我都不会这样做。一般我一般闲下来什么，我会收拾房间啊，各种收拾。然后我家爸爸呢就会陪我家老二去学习，所以确实就是。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是你首先做到了，可能孩子就是更幸福一些，对不对？然后刚才提到的，我们说跟孩子平等的商议啊，这个家庭里使用手机的一些公约，那让他参与进来，我们明确使用的时长啊，对吧？并规划一些专属的啊没有手机的时间段，或者我们说哎几点到几点，或者是你可以玩一会儿啊，几点到几点你需要休息，不能玩手机。其实我们坚持下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共识达成之后很好去执行啊，然后所有的这个家庭成员也都会非常的配合。那我们再来说说 AI 的这件事情啊，其实轻松愉快的暑假，对吧？这个应该叫今天就画上了句号，明天正式开学嘛。那我们宝宝孩子们啊背起书包上学，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两个月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孩子的作息啊、心态啊、学习节律的一些回归，还要面对 AI 这个工具所带来的挑战。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一会儿跟大家也聊一聊，就是我女儿跟 AI 成为了好朋友啊。她当然，她这个性格是跟真人哈，就她的同学也能成为朋友，社牛嘛。但是她跟 AI 聊得很开心，每天啊这个有来有往的。但是呢，我会觉得说，我们有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就是她啊学习上哈。他第一反应，他不是说动脑筋去想，他是求助于他 AI 的这个朋友啊。那确实这作业的速度就上去了，写得很快。但是呢，这个作业呢，你说是不是他没动脑筋哈？就总感觉就哪儿差了一点。然后有的时候他也会刷一些视频，对吧？然后有的时候看书容易走神啊，这一走神就想着跟 AI 的朋友聊聊天，跟 AI 的朋友聊一下啊，他这个书啊、作业啊，包括玩的东西，真的是就是。当然这个 AI 跟他聊的也非常好啊，这个确实。那开学了，我们怎么帮助孩子科学的收心呢，对吧？然后怎么样实现人机协同啊，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哈，因为这段我觉得我也需要跟大家一起。首先我们来说科学的诊断。怎么科学诊断呢？我们要识别一下假期遗留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啊，我们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孩子的日常。例如说作息。啊，是不是不规律啊？爱睡懒觉，晚上熬夜刷手机，玩一些 AI 的交互的应用，那这是第一个。就是那第二个呢，就是做事不积极，拖延比较明显，
作业呢总想找 AI 帮忙完成。第三个就是沉迷于电子世界啊，短视频呀、游戏呀、AI 聊天工具呀，占用了比较多的时间。还有就是饮食不规律，零食不离手，三餐作息比较混乱。第五个呢，就是生活依赖性强，生活事物不愿意动手，遇到学习难题呢，第一反应就是找 AI 啊，不是自己动脑筋想一想。那第六个就是聊到学习漠不关心啊，一提开学烦躁抵触。所以如果有以上两个，刚才我提到六个嘛，有两个以上的表现，说明可能我们要启动一个科学的啊收心工作了啊。那 AI 时代确实就是这个新的预警信号出现了。什么预警信号呢？我们刚才也聊到，例如作业完成的速度很快，但是缺少一些个人的想法，就出现了明显的 AI 文风啊，抄写 AI 生成的答案。那第二个呢，就是遇到了难题拒绝自主思考，直接啊这个搜索 AI 的一个完整答案，它不会审题啊，不会草稿演算等等。第三个呢，就习惯用 AI 啊即时的进行反馈，难以接受这种长时间的深度思考，看书啊做题啊容易啊走神不耐烦。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聊聊一些收心的方法，包括一些可以落地的操作方法。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AI 时代啊，孩子有的时候借助于 AI 来完成作业，那我们家长需要啊注意一些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收心啊，不是简单的例如说收手机逼学习，其实而是循序渐进的调整状态，重塑我们的习惯，端正心态。那接下来呢，就分享几个比较实用的收心的方法，希望能够轻松的帮助孩子们摆脱假期的惰性啊。首先来说，高质量的陪伴是最好的收心表白，做到陪吃陪学陪玩陪运动啊。说到这儿呢，突然想到前段时间网上有个段子啊，就一个妈妈说，哎呀，这个小学三年级的课本啊，学了四五遍，那确实，那这个没办法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高质量的陪伴确实也能够啊，就是让我们自己减少说刷手机呀，对吧啊，然后避免有的时候我们在用手机，然后孩子可能在那里就啊抛来一个羡慕的小眼神。所以呢也减少我们自己啊无意义的刷剧啊或者刷 AI 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家庭会议啊，营造一个收心的氛围。我们例如说啊，这个会议当中回顾一下假期的成长啊，这个复盘一下假期我们所这个 AI 的工具的使用情况，或者共同制定一个新学期的收心计划与 AI 的使用公约。就是其实我们家庭会议可以做很多，例如我们家有时候经常会啊复盘一下啊出去玩的这次的啊，例如说你觉得满意的地方啊不满意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接下来的寒假啊想去哪里也做一个计划。那第三个呢就是重启有节律的生活，闹铃啊调起来了，对吧，睡眠啊也许就会慢慢的好起来了，三餐饮食需要规律，所以我们逐渐的把生物钟的调整到啊跟校园的模式一样，就是我们生活要有节律。那自主筹备一些开学的物资啊，这个循序渐进的增加一些学习的时长，孩子自理自己来整理学习的用具，明确学习与 AI 的一些边界，然后不把 AI 当作偷懒的捷径。其实这几年我一般就是也会跟孩子说你需要什么样的学习用具啊，你可以给我列个清单，或者我帮你买，或者我们去楼下的文具店买啊，这个确实自己的事情自己操心啊。或者说今天我们是返校啊，今天下午2点到2点半到4点半，这时候我女儿应该是坐在学校里了。我之前也跟她说，我说刚才打了个电话，我说你需要带什么你自己带好啊，然后书包呢尽量就不要装一些没用的东西了，今天要拿书回来啊，就嘱咐了这么一句啊。她说好的妈妈我都知道了啊，装了什么跟我说了一遍啊。确实就是我们让他有一个这个自主的意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然后唤醒校园记忆，激发学习兴趣，多聊校园的趣事，同学的故事，回归到真实的人际交流，然后呢减少孩子啊整日与 AI 对话的虚拟社交。其实校园好玩的事情真的太多了，包括可能啊就是同学之间的啊，跟老师之间的，对吧？然后也可以聊聊我们小时候嘛，对吧？跟孩子，再有就是有一个榜样的示范，就是亲子共读，我们家长以身作则，和孩子共同来读读书，激发自主的学习。我们也区分一下 AI 辅助查阅和 AI 代思考。那第七个呢，就是主动远离干扰的一些源头啊，回归我们内心的平静。例如说学习区域啊，要移除一些游戏呀、视频呐、AI 娱乐的入口。我会发现，就是我小孩的写字台上，他经常会放一些什么手霜啊、啊唇膏啊，就是跟学习没关的，因为他动不动就要搞一下，动不动就要搞一下，所以我都把他。

0: 一出在啊，他是手是够不着的啊，可能就是慢慢的嘛，让他把这些学习区域里边啊干扰学习的东西都还是分开啊，然后有一些例如游戏的一些东西，对吧？啊，短视频呐、啊，或者是学习无关的一些软件啊，大家记得把通知关掉。再有第八个呢，就是榜样的力量其实是可以正向鼓励他们的，我们可以用好体育赛事啊，时代榜样人物的故事啊，来引导孩子树立目标，把榜样精神转化为自我的驱动力。第九个就是家庭情绪港湾的建设，母亲啊做孩子爱的港湾，父亲做孩子安全的港湾，那随着啊就随时来关注一下孩子开学时候的一些情绪，及时的疏导，遇到一些 AI 使用所带来的亲子矛盾，我们也避免简单粗暴的指责啊，我们也要关心一下孩子为什么那么依赖 AI 呢，对不对？那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啊需要改变的地方呢，共同进步嘛。第十个就是爱心贴正向激励计划。那正向管理其实每个孩子啊都要挖掘他的真实的优点啊，那我们可以写在爱心贴上啊，贴在明显的位置去表扬他。那我们重点就是表扬独立思考啊，自主完成任务，而不是表扬说用 AI 快速做完作业啊等等。其实我们家长要做一个辨认。所以呢，我们今天返校，明天开学，那我们步入了正常的啊这个生活节律当中，我们一起进步。4.3，
1: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气收何属熟，风静草重吟。夏静秋来，处暑将至，天气慢慢转凉，人体阳气开始由外散转向内收。恰逢开学季，孩子返校，作息重启，既是身体固本调理的好时节，也是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的好时机。去年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接种工作已经全面开展。为什么要给女生们接种 HPV 疫苗？接种后有哪些注意事项？一起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的趋势，严重威胁我们女性的身心健康。宫颈癌病因非常明确，主要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的持续感染导致的。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HPV。 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的第一道防线，可有效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降低患宫颈癌的风险，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宫颈癌前病变的发生。

0: 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周岁以上人群的两倍以上，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少10年以上。因此，国家为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就是希望接种后能产生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疫苗的预防作用，保护女孩的身体健康。这也是综合考虑了保护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操作性的最优解。目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双价 HPV 疫苗，一共接种两剂次，间隔6个月。接种前请家长或监护人仔细阅读知情同意书，配合现场接种工作人员询问，详细提供孩子的健康状况以及既往的疾病史、过敏史、接种禁忌等情况，由接种医师来判定本次是否可以接种。接种后避免揉搓接种部位，留观30分钟，如果出现不适症状，要及时告知接种单位的工作人员。回家后适当休息，保持接种部位的清洁，多喝水。请家长们及时带适龄女孩接种 HPV 疫苗，早接种早防护，让我们一起守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1: 健康风险提示：处暑将至，暑热渐退，但秋老虎余威尚存，昼夜温差明显拉大，需重点防范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特别提醒，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降低重症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建议老年人、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儿童、医务人员等高风险人群在疫苗上市使用后，尽量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以尽早获得免疫保护。请持续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腹泻、皮疹或咳嗽加剧等症状，应主动就医，共同守护自身与家人的身体健康。
2: 24节顺时防，春夏秋冬皆安康。
3: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4: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那孩子们开学了啊，大家可能都要起来做早餐了。那这两天我在小红书上也看到啊，很多这个发文会说不费妈的早餐啊分享出来，或者说哎呀不用摆盘的早餐分享出来啊，大家开始囤货了吧。各种这个网络主播啊也会开始啊，就应该叫达人主播，那些开始卖一些早餐了。确实一顿好的早餐它能为我们上午的学习啊，包括我们的工作提供营养支持，也是一天积极健康生活方式的开始。那很多人明明吃了早餐啊，却不到中午就饿了，或者说上午总是昏昏沉沉的，注意力不集中，这就可能是因为早餐当中少了膳食纤维。那我们孩子也一样啊，那对于大多数的孩子们来说，那膳食纤维很重要。其实这个词对于大家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呢好像大家对它的印象就停留在说通便上。那从科学的定义来讲，膳食纤维它是指植物当中不被人体消化利用的糖类物质，它对于健康有很多好处，例如说维护肠道健康，降低血糖上升的速度，抑制胆固醇吸收等等。研究也证实呢，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些食物可以降低肠癌的风险，同时还能减少心脏病、糖尿病、脂肪肝等疾病的发生风险。那我们啊，在早餐当中需要加一些膳食纤维啊，会有很多好处。例如说， 它第一个就是稳定全天血糖。如果早餐食用了一些白的吐司啊，含糖的麦片啊，这样的精致碳水化合物，那你的血糖往往可能会先急剧的升高，然后快速的下降。膳食纤维能改变啊这个代谢的过程。那膳食纤维它溶于水之后，会在肠道内形成这种凝胶状的物质，不仅能够延缓啊胃里的排空，然后还能包裹住碳水化合物，降低消化酶的分解速度，会使得我们的身体更加平稳的来吸收葡萄糖啊，避免我们的血糖过山车一样的。所以膳食纤维很重要啊。那你血糖稳定了，我们体内的胰岛素就不会时不时的飙起来，那敏感性呢也可能会啊就是可以得到一些改善，有助于控制全天的血糖。那这是血糖，我们再来说说体重啊。那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会优先选择一些高蛋白的早餐啊，这当然没错。不过呢，英国有一项研究，就是说啊，发表在英国营养学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就是遵循受控啊，就是减轻体重的这个饮食的成年人的人群当中，那早餐食用了高膳食纤维的食物的人，相比于选择像鸡蛋、培根等这种高蛋白食物的人呢，肠道健康的状况会得到改善，减重效果呢也会更加显著。那膳食纤维基本上不能被吸收，所以它可以增加和维持饱腹感，从而避免摄入过多的食物，达到控热量、减体重的效果。简而言之，膳食纤维能够让我们吃饱又不长胖，这并不是说意味着说吃越多越好。其实如果说膳食纤维过量了也不行啊，例如胃胀啊、不舒服啊，这个引发胀气、消化不良，也会干扰到营养素的吸收，可能会引发一些营养不良。那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说量啊。2025年发表在科学报告当中的一项研究说呢，就是我们早餐的膳食纤维如果充足，其实全天整体饮食的质量它会提高。那早餐当中的精致碳水、糖和脂肪越多，后续饮食偏向不健康的概率呢也就越大。那也就是说，早餐多摄入膳食纤维能够为全天的高质量的饮食打下基础。那我们每天吃多少膳食纤维呢？25到30克，这是中国营养学会建议的成人每天所摄入的量，并建议呢从天然的食物当中获取，像粗粮、豆类、蔬菜、水果、薯类、坚果都是膳食纤维的好来源。那我们如何在早餐当中合理的增加膳食纤维呢？营养师们就建议将高膳食纤维的食物与自己常吃的早餐可以进行搭配，例如说可以在主食当中增加一些粗粮，或者把早餐当中的碳水换成玉米、红薯、全麦等等，比如说把白粥换成燕麦粥、杂粮粥、杂豆粥，把普通的面条换成荞麦面、全麦面、杂粮面，把白吐司换成全麦吐司面包等等，还有随手加一份蔬果。一份好的早餐当中呢，水果蔬菜至少要有一样，吃一小盘蔬菜沙拉、馒头、面包里夹几片生菜、黄瓜，煮面的时候加些青菜，都是简单易行的方法。第三个就是把坚果放在早上吃，早餐吃坚果可以说是保障坚果健康效应的最佳方式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呢，每周摄入坚果50到70克，这相当于每天吃带壳的葵花籽，大概是20到25克吧，约一把或者花生，大概是15粒不带壳的那种15粒左右，核桃2到3个，板栗4到5个。其实我们还是首选原味的坚果。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吃早餐很重要。我们提到那避免四个早餐的习惯一样很重要，例如说早餐吃得太晚。早晨就清晨6点到9点是我们人体的皮质醇分泌的高峰，这个时候进食呢能够激活脂肪分解酶与葡萄糖转化蛋白，然后促进新陈代谢。那起床我们建议在起床之后1个小时内吃早餐，15分钟内吃是最好的。如果早上时间紧张，想要吃的营养全面且舒服，那我们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做一些半成品趁热冷藏在冰箱里，早上加热就可以食用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晚起了， 有的人就不吃早餐了。其实早餐约占一天所需能量的30%，那你不吃特别容易引发低血糖，还会导致消化系统紊乱。长时间不吃早餐啊，例如说胃酸啊，以及各种消化酶，它也会腐蚀我们的胃黏膜，引发胃溃疡啊。那起床晚了，我们可以根据离午餐的时间多久来决定吃什么。例如说，如果说离午餐的时间2到3个小时，我们选择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但是种类呢也是尽可能尽量丰富一点，吃点鱼虾肉啊、青菜呀、馄饨呀、酸奶呀啊，清淡饮食。如果距离午餐只有1个小时了，那我们最好吃一些流质食物，比如说牛奶啊，喝杯牛奶。然后早餐啊，有的人吃的比较油腻，例如说早餐最好少吃油条啊，这个啊油饼、培根、煎火腿肠啊、汉堡、炸鸡这样的脂肪含量太高了，经常食用呢，对于健康来说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像蛋黄派、饼干、方便面、起酥面包啊，加工食品当中不仅添加了很多油、糖、盐也非常多，经常吃也不好。你像它为什么起酥呢？油多。它为什么脆呢？糖多啊。那咸菜、酱菜这种高盐的食物呢，也要控制量。再有呢，就是剩饭菜啊，很多老年人喜欢把它当早餐啊，因为他舍不得倒啊，即便一热二热，那可能第二天他就啊想着当早餐吃掉。这样做呢不是不可以，但是要注意啊，剩荤不剩素啊。肉类呢，比如说丸子类这样的蔬菜啊，也比较好放，但是如果是青菜啊，你留过夜了，第二天早晨吃，其实它反复加热，对于营养来说也是有所损失的。而动物性的食物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呢，相对来说的营养没那么容易流失。所以呢，我们在早餐当中，大家记得啊，每天加一点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啊，例如说25克到30克。我们建议呢，也是从粗粮、豆类、蔬菜、水果、薯类、坚果当中啊进行摄取。那我们也建议将这种高膳食纤维的食物与自己平常吃的早餐呢可以搭配起来。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这条新闻哈。日前呢，深圳市医疗保障局和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就发布了关于调整我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有关事项的通知。自2027年开始，深圳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将实行按年缴费，集中参保期为每年的9月到12月。那记者呢，从深圳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深圳居民医保九月起将集中缴费。那参保人群呢，覆盖三大类啊。这个通告称呢，参保人群主要分为少儿、学生、成年居民和国家、广东省及本市规定的其他人员啊，这三类。其中呢，少儿、学生参保人包括未满18岁的本市户籍居民，还有在本市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的少年儿童，在本市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含民办学校或者科研院所当中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的学生，在本市居住、未在园、在校且未参加其他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的非深户籍的学龄前7岁以下的儿童，其父母一方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啊，什么呢？一个就是持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或我市签发的有效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二是为深圳户籍居民。成年居民参保人呢，则为年满18周岁且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本市户籍居民。那这个叫个人缴费的标准呢，也是出炉了。那有关于缴费的标准，就是2026年的9月到12月，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呢是每个月6760元，2027年度的缴费基数呢是每年84945元。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比例是1.8%，其中呢，少儿学生参保人啊，个人缴交0.6%，财政补助1.2%。那成年居民参保人个人缴交0.7%，财政补助1.1%。啊，那具体来说，就是少儿学生参保人。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6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5%。保安方面消息，日前由保安区委组织部统筹，区委党校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总工会共同举办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培训班，区委党校全体教师、街道党校教师、街道总工会讲师、三星单位党支部讲师、三星单位党支部讲师及社区宣讲员160余名基层宣讲骨干齐聚一堂，集中充电蓄能，推动党代会精神在保安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参与学员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新起点，把党代会精神讲深、讲透、讲活，让宏伟蓝图在基层一线转化为生动实践，凝聚起保安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近日，保安区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动员大会在保安区国防教育训练基地召开。保安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区人武部、各街道武装部主要负责人及区廉洁征兵监督员及集训队全体人员参会，全体预定新兵着装统一，精神抖擞，军容严整，以昂扬姿态上好军旅生涯的准备课。8月30号，86版《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国家一级演员六小龄童张金来走进深圳宝安湾区之眼，以全新随笔集《良师益友》为载体，开展专场艺术分享活动。他结合数十年从艺经历，生动诠释“择一事，忠一生”的坚守与初心，为宝安市民带来一场兼具温度、深度与情怀的文化盛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场肢体叙事无界表达舞蹈工作坊演出在保安文化馆落下帷幕，由深圳市保安区公共文化服务体育中心主办的一起青春无界共生舞蹈专场系列活动闭幕。活动以高质量的青年原创舞作与零门槛的互动体验，为辖区市民献上了一场兼具艺术深度与人文温度的文化盛宴。街道方面消息，用 AI 生成图片整理视频素材，添加字幕和配乐，再通过手机完成剪辑输出。今年7月以来，在保安区总工会和松岗街道总工会指导下，松岗东工联会开展强基赋能直通车技能成才向未来2026年产业工人职业技能提升项目，陆续推出 AI 高效办公、 AI 短视频制作与剪辑等课程，目前已开设8节课程，服务职工近400人次。深圳方面消息，日前太子湾滨海运动中心正式启用，前海蛇口自在运动季暨第二届太子湾海上嘉年华在现场同期启幕。太子湾滨海运动中心

按照动静分离分区管控理念科学规划，集滨海观光、水上运动、休闲娱乐、赛事活动于一体，兼顾大众休闲体验与专业赛事需求，有效填补了深圳中心城区综合滨海水上运动项目的空白。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1: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妈，我爸好着没？
2: 好，好着呢。
1: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2: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1: 妈，你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2: 好，好着呢。
1: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2: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
1: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能不能说真话？
2: 真话，真话就是真想你呀、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啊？
0: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3: 真爱他，
0: 快回家，
3: 快回家。
4: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5: 雨天开车出门，遇上路面积水路段，可得打起十二分精神。要是车辆不小心在积水中熄火，务必牢记，绝对不能尝试再次启动发动机，否则不仅可能让发动机直接报废，还会给后续的维修带来巨额开销，实在是得不偿失。很多司机在情急之下会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再试一次或许能成功，但他们不知道，积水很可能已经通过排气管倒灌进发动机舱，发动机正常运转依赖气缸内的空气压缩，一旦有水进入气缸，液态水无法被压缩，强行启动会导致活塞被顶弯，连杆断裂，甚至缸体破裂，这些核心部件的损坏甚至等同于发动机彻底报废，维修费用往往接近甚至超过发动机本身的价值。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操作是立即关闭点火开关，打开双闪警示灯，在确认周围没有来车且安全的前提下下车，在车辆的后方50到150米的位置放置三角警示牌提醒后车，随后撤离到路边的安全区域，联系专业的拖车和保险公司前来处理。另外，过积水前可以观察前车通过情况，若积水漫过轮胎的1/3以上，或看不到路面标识线，最好果断绕道。雨天行车，安全至上，别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大损失。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0: 菜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1: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17:36，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此时此刻周一的下班路上，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此时此刻保安在下着大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提示，预计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将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可能发展为热带低压或编号台风热带风暴级。那9月1号到3号呢，在广东近海会缓慢东北移，4号到5号台风可能又会掉头并靠近我省，受到其北侧环流影响，1号到3号深圳雷阵雨会比较频密，累计有大暴雨风险，其中1号、2号偏北风力有所加大啊。那沿海和高地普遍有7到8级阵风，4号到5号又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需要做好局地强降雨和大风及其导致的衍生次生灾害的防范。来关注到最新的短令预报，目前上游有强回波向深圳靠近，预计未来1到2个小时深圳降雨会趋于明显，像宝安区、光明区、龙岗区、龙华区和坪山区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的累积雨量20毫米左右，目前呢没有预警信号生效，请留意深圳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大家都在说这个开学季啊，这一周哎呦这个大雨相随，但是依旧挡不住孩子们回到学校的热情啊。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周一，农历7月19，周一的快乐晚高峰，小米依旧伴随各位。接下来的90分钟节目时间，我们将会在今天的热点资讯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相关的内容。那刚刚正好说完这个今天晚上到明天包括接下来一周的天气，我们就重点来说一说这个台风沙德尔。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南下重新入海，存在极其罕见的我们说的这个台风复活发展可能，多地已经拉响暴雨预警，那降雨的范围比较广，局地的雨势也是比较猛烈的。像在今天凌晨，台风沙德尔的这个残涡从广东南下入海并再次重新发展，目前来看它的势头呢要强于另外一个台风胚胎，有可能会取得主导权并复活，再次加强为台风。新台风到底叫沙德尔还是叫别的名字，还是有待观察的，因为这是极其罕见的，因为之前极少有过这种情况。预计沙德尔的这个残余的涡旋今天白天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偏东方向移动，将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之后转为东偏北方向移动，可能发展为热带低压或编号台风。那受到沙德尔的这个残余的涡旋和季风槽

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的八点钟到明天的八点钟这24小时，整个的江苏中南部、安徽东部、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东部、广东的中东部和西南部、福建东部、海南岛、台湾岛中南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那其中像江苏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中西部、台湾岛南部、西藏东南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广东多地已经发布了暴雨预警，那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各位市民朋友，雨势强烈的时候请尽量留在安全室内，关好门窗，行车一定要注意亮灯降速控制。台风的这个残涡入海再次呢会发展于小概率的罕见天气现象，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啊，那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不要觉得说台风登陆消散之后就万事大吉。残余的这个云系它叠加季风、冷空气多重因素的影响，照样会制造极强的暴雨，所以大家一定要以本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为准。暴雨天气驾车一定要牢记降速亮灯，拉大跟这个跟车的距离。临近开学，家长朋友也要多留意停课通知，把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啊。明天就开学了，很多家长沉浸在这个神兽归笼的喜悦当中，当然也不要忘了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消息啊。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2026年香港小姐比赛落下帷幕，这一届12强里面7个人是硕士学历，大家都说这一届的学历含金量是很高的一届选美啊，学历含金量最高的一届港姐，而且结果已经出炉了，袁思恒大热夺冠啊，邓匡敏拿下亚军，24岁的李泽欣收获季军，同时加冕最上镜小姐。但最出圈的是12强佳丽当中7个人都有硕士学历，被封为近年来学历含金量最高的一届港姐。选美啊，从来都不只是看脸啊，选手的背景横跨了金融、教育、可持续发展等多个领域，也在深度的诠释美貌与智慧并重。现在大众审美已经不再单纯的聚焦说外表的容貌啊，现在说知识、阅历、综合素养是越来越受到重视，选美比赛也在顺应时代变化，选手多元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给选美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外在的美貌会随着时间流逝，但是学识、眼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是长久的魅力来源。当然这也折射出当代女性的多元面貌啊，美丽从来都没有唯一的统一的标准答案。说完选美，我们再来回顾刚刚收官的2026暑期档，3个月的电影市场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票房实现了连续2年增长。从6月1号开始为期3个月的2026年暑期档在今天落下帷幕。那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1点18分，暑期档票房接近125亿元，总出票超3.38亿张，总场次超3850万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票房排名前三，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这个奥德赛、给阿妈的情书、空枪、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玩具总动员5票房排前10，其中像暑期大火的电影牛来排名第23。据了解，今年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了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档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的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了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那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当中，有7部满意度是超过85分。优质内容持续拉动观众走进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而随着热门影片持续的热映，观影热潮也仍在延续。暑期档票房再创新高，最核心的驱动力就是多元化的优质内容，体育、国风、现实题材是百花齐放，不再依赖单一的爆款。那不同年龄的观众其实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影片，票房数据只是结果，背后的是创作端尊重观众的审美，踏踏实实的在打磨好故事。影视行业永远绕不开的一个核心，那就是
内容为王，只要讲好故事，就能持续吸引观众走进。

电影院。那既然说到看电影，有的时候也可能会遇到糟心事儿哈。不少网友吐槽，现在影院啊强制加装的这个按摩椅，最佳观影区反而体验非常差，购票平台却没有任何的提示，是咋回事呢？最近有市民张先生投诉说，自己买了一个蜘蛛侠崭新之日的周末夜场黄金场的电影票，那为了获得最佳的观影体验，他甚至特意选择了 IMAX 影厅的最佳观影区。可是令张先生没有想到的是，他走进影厅发现他购买的座位套有这个按摩椅套，按摩头甚至恰好可以顶住后脑勺，加之这个张先生的位置处在第三排，本身他就需要仰头看这个电影，姿势是越发的不舒服。观影过程当中，这个按摩椅还会突然启动，不停地按压其背部，让张先生感觉到非常的不舒适。张先生还表达说，要是知道所谓最佳观影区加装的这个按摩座椅，他根本不会选择。而且在购票的页面上，平台是没有明显的标注跟提醒说，哎，这个您选的座位是有这个按摩椅套的。那根据多个购票平台实验发现啊，这个购票页面仅会显示影厅的座位分布图，以颜色分区已售与可选座位，有的购票平台甚至划分了普通区、特惠区、最佳观影区等区域，但对影院座椅是否安装了按摩座椅依旧没有任何的标注。事实上，像张先生的经历跟抱怨都非个例了。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纷纷发帖避雷，这个电影院的按摩椅做的真的是太难受了，毁了自己的观影体验。那说的这个影院加装付费的按摩椅，本意呢是想挖掘座位的增值收益，但是不能牺牲普通消费者的基础观影权益。最佳观影区是大家花钱选出来的位置，那平台跟影院其实是有义务把这个座椅特殊配置提前公示的，至少让这个消费者有知情权。商业的增值服务不能说悄悄的你嫁接在原来的位置上，希望影院和购票平台都可以补齐这样的信息提示啊，把选择权真正的还给观众，而不是让消费者到现场才被动的去接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周一的下班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欢迎大家通过保安融媒公众号在后台跟小米实时的互动。

0: 系安全带。
1: 没必要吧？不是我不想系啊，
2: 你看，
1: 早就坏了。
3: 我怀孕八个多月了，我怕勒着我宝宝。
0: 警察同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中午吃的太饱了，这是安全带系不上。
4: 我肩周炎，我胳膊抬都抬不起来，我
0: 饿，实在是吃的太饱了。
5: 啊？忘了。
6: 我可是后排，后排你们也查？
7: 就是啊，你们管的也太宽了，后排要管呐。
8: 哎呦喂，别理他们。哎呦喂。

0: 的心，颤抖的手，酒吧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消费维权。刚刚说完电影，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央视曝光的医美注射乱象。有美容院把只能涂抹的妆字号产品用来直接注射，给求美者造成了长久伤害。随着这个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成为不少求美者的首选。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火爆的这个注射美容项目背后，有一些从业者却把本该只可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到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其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她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可以如愿变美，可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看起来都怪怪的，尤其是太阳穴像怪物一样。业内人士指出，李女士皮下区、中面区、颞区、这个下颌区都出现了异常的软组织增厚的情况，这也比较符合生长因子诊断标准。这个时候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妆字号的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导入冻干粉当中进行摇换，这个溶解之后呢涂抹于面部。那这类妆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到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了。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妆字号跟卸字号产品有着非常严格的这个用途边界，涂抹类产品呢绝对不允许做这个皮下注射。很多普通消费者分不清备案类别，被这个美容院话术误导，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啊！医美注射属于医疗行为，必须在正规的医疗机构，由具备资质的医生来操作，千万不要。

0: 要在生活美容院去接受一些注射的项目，那一旦被打进身体里面是属于不可代谢的不明物质的话，后期修复的费用真的是无底洞了。医美踩坑要警惕，脱发群体更要擦亮眼睛。深圳有一名31岁男生迷信各类网红的防脱偏方，结果是越治越秃，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最近深圳一名31岁的男生啊，应该是男子了，不能叫男生了啊。31岁男子受脱发困扰2年，把网红的防脱洗发水、生姜、擦头皮等各类偏方试了个遍，头发却越治越秃，到医院确诊为雄激素性的脱发，白白错失了黄金的干预时机。医生提醒啊，这个脱发呢，它没有万能的偏方，生姜、擦头皮、生发精油等一些没有办法逆转这个毛囊的萎缩，还可能会损伤头皮。每日掉发50到100根呢，其实是属于正常现象。如果出现掉发明显增多，头顶的发缝持续变宽，头发变细变软，这种情况就要及时去到毛发专科去就诊了。不同类型的脱发治疗方案不同，口服外用药物不可自行购买使用，同时也要留意身上痣的变化啊，可用 ABCDE 的这个方法去自查风险。皮肤问题建议交给专业的医生去评估处理。那现在互联网上呢，充斥着大量的防脱偏方，抓住了年轻人，非常容易容貌焦虑，收割流量。生姜、擦头皮、各类网红的精油，它不仅不能拯救你萎缩的毛囊，还容易刺激头皮，加重炎症。脱发呢，其实分很多种类型，那每个人的病因都不一样，不存在说网上有通办的这种土方法，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分清正常掉发跟病理性脱发，不要自行去网购药物乱试。皮肤毛发问题一定要交给专科医生去评估，才是科学稳妥的选择。消费领域又有新国标出台，纺织品的纤维含量新国标即将落地，网购衣服网页上也必须得明确标注成分了。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员会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的标识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签标注的纤维成分、含量等关键信息是消费者选购纺织服装产品的重要依据。新国标明确要求，一般每件产品应该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一些数字化的标签来代替啊。另外呢，像电商平台上的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跟含量，纺织纤维材质直接决定了纺织产品的使用性能跟穿着舒适度。那新国标还强化了纤维名称的命名规范性，明确了天然纤维、化学纤维应该依据对应的这个术语标准来进行标注，并允许使用标准简称同义词，方便使用者根据需要选择。那全国纺织品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介绍，需要严格按照规则来命名，不可以使用自己起的商品名或是随意自定义功能性的纤维名称。过去我们在网上买衣服，很多商家是把这个成分藏在那个二维码里面，网页不展示，消费者收到货才看到标签。新国标补齐线上销售的短板，网页就要明示纤维成分，不能拿所谓的二维码来当挡箭牌，同时也禁止乱起花哨商品名来混淆材质。那这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保护，方便大家在选购衣服的时候，标准落地之后呢，也需要平台来加强监管了。以后大家就是我要比如说冬天想要买羊毛大衣，我至少可以看它羊毛的成分含量是多少。也希望这个平台加强监管，督促商家落实，把这个纸面规则落到实际的购物体验当中。距离2027年8月1号实施还有将近一整年的时间，但是呢，我们也期待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就是我们在网购的时候，可以在标签上更加明确的了解纺织品的纤维含量的这样一个技术规范，它有在慢慢的落实，朝这个规范化的治理去走。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哦。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抚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小西，你等等我呀，这机动车道也太吓人了，刚才那辆公交车差点就蹭到我的后视镜。
4: 怕什么呀，我们电动车灵活得很，穿缝比在自行车道快多了。你看那堆共享单车堵的，啥时候能过去啊？
3: 可这路牌上明明写着非机动车进入啊，刚才交警叔叔好像还往这边看了一眼呢。
4: 哎，他们正忙着指挥汽车呢。再说了，我们就走这一小段，到前面路口就拐进辅道，抓不着我们。哎呦喂，这司机怎么不打转向灯就并线啊？
3: 你看你看，多危险！机动车道上的车速多快呀，他们哪能时时刻刻盯着咱们呀？上次我们小区的王大爷就是骑着三轮车在机动车道上走，

0: 我现在还在医院养着呢。
1: 真有这么严重？我就觉得吧，自行车道太挤了，有的时候呢还有逆行的，不如机动车道宽敞点儿。
0: 哎，你看那边的非机动车道虽然窄了点儿，但清洁工阿姨刚扫过还是挺干净的。咱们刚才在机动车道上不仅得提防汽车，还得躲着井盖和排水渠，其实更费劲儿吧。
1: 好像是有点儿。哎，其实刚才那辆货车从旁边过的时候，我感觉车把都被风吹得晃了晃。
0: 就是啊，你想想咱们电动车时速才多少，汽车随便一脚油就60了，真撞上了咱们哪儿吃得消啊。再说了，万一被交警叔叔拦住，不仅要罚款，还得教育半天
1: 啊。行行行，听你的还不行吗？你看这自行车道上全是骑单车的，大家速度都差不多，聊着天儿走确实踏实点。而且呢，刚才在机动车道上我手心一直冒着汗呢。
0: 这就对了，咱们规规矩矩走自己的道，汽车跑汽车的，既安全又省心。哎，前面路口有家豆浆店，我请你喝甜豆浆，就当庆祝咱们回归正轨了。
1: 好啊好啊。哎，说真的，走这儿呢心里确实踏实多了，刚才在机动车道上总觉得像踩在刀尖上似的。
0: 可不是嘛，安全这事儿啊就得从选对路开始。
1: 嗯，以后再也不图快往机动车道钻了，安全第一，安全第一。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看似是图一时方便，实则潜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也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这种行为不仅会对非机动车骑行者自身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容易干扰机动车的正常行驶，引发交通事故，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道路交通是一个有机整体，每一类交通参与者都有其应遵守的规则和应在的通行空间。非机动车有专门的行驶道路，这是根据不同交通工具的特性和安全需求科学规划的，是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的重要基础。遵守交通规则，各行其道，既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也是每个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和社会责任。我们应当深刻地认识到，安全出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每一位非机动车骑行者都应该增强规则意识和安全意识，自觉摒弃在机动车道行驶等交通陋习，主动选择安全合法的通行方式。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Reality。
1: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2: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2: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1: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0: 笑起来，
1: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0: 玩起来。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3: 18:09来个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听友朋友们，周一的下班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那刚刚呢，节目的前一趴还刚刚跟大家说完消费领域的新国标出台，关于纺织品纤维含量新国标即将落地，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买餐具。哎，买餐具也要留心，网上很多号称316食品级不锈钢，检测实际是201锰钢，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辨别关键点。那最近呢，关于这个真假304、316不锈钢问题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网络视频博主用这个光谱仪检测网购的304、316食品级不锈钢的餐具炊具，发现实为201锰钢。不少网友呢是购买了检测液自检家中的不锈钢制品，同样发现是虚标为304、316不锈钢的冒牌货。业内人士表示，选购不锈钢食具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看看它有没有食品接触用的这个标志，判断产品是否具备完整的规范标识，才是最直接可靠的辨别依据。很多消费者迷信304、316这种数字标号，但是很容易忽略掉最核心的就是食品接触用这个标识。虚标牌号的餐具大量在电商流通，普通家庭没有光谱仪是很难去分辨这个钢材好坏的，所以选购餐具优先认准官方的标识，不要只看这个商品的标题宣传，也不建议大家过度依赖网购的检测液，很容易出现这种误判啊。那监管平台也要加强对虚标产品的排查，守护老百姓的厨房安全。实体零售最近又有了新动态，小象超市华南首店落地深圳，线上的即时零售品牌开出了线下实体店。有多少小象超市的粉丝啊？包括在网上平台有很多关于小象超市的各种什么什么测评啊，还是挺有意思的，什么小象超市必买啊。现在小象超市华南首店啊，以前我们只能在手机上下单的小象超市，现在在咱们深圳开门店了。所以呢，像什么烧烤现炸现捞现做现切，这个小象超市主打的就是一个奔现，从鲜花水果的产地直供，到烘焙热食的现做现卖，从水产的鲜活现杀到饮品的现榨即饮，一切的鲜活展现给你看，边逛边吃，所见即所得，奔现的体验感是实在拉满了。很多朋友都已经有去到线下店打卡了啊。我们说这个线下门店它也要承担房租人力，也意味着要面对更加激烈的实体商超的竞争。那小象超市能不能留住顾客，最终还是得看商品的品质、价格和服务体验，流量热闹它只能算个开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文创潮玩行业，童师傅发布了半年报，净利润大幅下滑，传统的摆件品牌努力开拓女性消费市场。日前童师傅发布了上市之后的首份半年报，上半年公司收入同比增长 10.8% 至3.41亿元，净利润只有130万元，同比跌超90%。从客群来看，中年男人啊仍是童师傅的基本盘，那其店内摆放更多的人是代表着招财进宝、道义信仰和各类祥瑞的同质摆件。而有意思的是， 同市府店员透露，虽然今年是马年，但店里卖的很好的是牛市哎这类的这种产品。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炒股啊，什么水晶发财树也很火，紫色旺事业，黄色旺财运。而值得一提的是，同市府推出不少明显女性向的产品，比如说像花卉的家居摆件、首饰等等。比如说八月上新的金运天成系列就包含了铜质项链、手链、戒指、耳钉等等，价格普遍在100到400块钱之间。童师傅观察到，七彩葫芦等产品女性购买者首次超过男性，因此其将进一步拓展包挂配类的一些饰品类、小型家具饰品等兼具月级属性的日常实用性的产品线。过去依靠男性用户的吉祥摆件，现在主动拓展女性悦己的消费赛道，也是品牌求变的选择。但是消费市场不会说只靠这个题材和寓意来买单，产品的设计啊、做工的质感啊才是硬实力。想要撬动新客群，不能只做简单的女性款商品，也要真正读懂新消费群体的真实需求。生活里面也有温情的烟火气。安徽有一家烧烤摊的业主啊，修摊的一个这个公告写的像一封情书。老板啊，要这个趁这个孩子还没有正式开学，就带孩子出游，然后写了一份公告，贴心给跑空的这个顾客准备折扣啊。最近在安徽合肥庐江一个农贸市场的烧烤摊儿，因为休业告示走红，摊主为了陪孩子出游暂停营业，留下了一张充满烟火气的告示，真诚的生活态度引发了网友共鸣。拍下海报的市民表示，打动他的是摊主的那一句趁现在的生活态度，钱花完了会提前回来的直白调侃非常的真实，给跑空的顾客留9折优惠的细节又透着哎呦非常细腻的体贴。

摊主张先生表示，他是计划带孩子出去玩，又担心老顾客跑空，所以制作了这样一张海报。文案其实是参考网上内容选的，因为摊位定价比较低，素菜都是1块钱一串，利润非常薄。恢复营业之后，也只有2-3位顾客出示照片兑换了优惠，多数老顾客是没有刻意在使用的。一张小小的休业告示之所以会出圈，也是因为里面藏着普通人真实的生活烟火气。做生意赚钱很重要，但是陪伴家人同样很珍贵。摊主的体谅，顾客的互相体谅，让大家感受到的是市井之间的这种善意。很多人奔波忙碌，常常忽略陪伴家人。趁现在这3个字，恰恰是戳中了很多普通人内心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临近落户季，不少人想走捷径，深圳警方打掉了职称代办的这样一个诈骗窝点。有人花20000办职称，10天之后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来关注到这样一件事情啊，快速代办省心又省事儿的，省心没等到，等来的是警察上门。深圳警方近期全链条打掉了一个职称代办的诈骗窝点，现场查获的空壳公司印章128枚，从招揽客户、伪造材料、私刻印章到包过话术，一条龙全端了。记者采访到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华强北派出所副所长表示，现场抓获了51名嫌疑人，查扣电脑32台、涉案手机58部，以及空壳公司印章128枚。假章背后是多少人以为走了捷径，结果钱挣2空的捷径费。落户凭职称都有了官方的正规渠道和流程，不需要花钱包办的捷径。不少人急于落户，就想找门路啊，走快速通道，恰恰落入到骗子的圈套。伪造证书、私刻印章本身就是违法犯罪，花钱买来的职称证书完全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法律效应的啊！钱财受损之外，个人信息也会泄露。办理落户职称一定要走官方公开渠道，拒绝各类代包办过的诱惑，不要幻想投机取巧。就说到这个诈骗啊，诈骗的这个花样是层出不穷。山东一名男子穿上了假制服，冒充交警拦电动车查这个头盔，收私人微信2维码罚款，最后被民警当场抓获。太离谱了吧，怎么会这么离谱的事情。最近山东有市民因为骑电动车没戴头盔被拦下，可是交罚款的时候交警竟然掏出的是自己的微信2维码，市民就起疑了，要求看他的这个法律证件、执法证件啊。交警拿不出来，要罚款票据他也不给，张嘴就是要先交钱，这个是真交警吗？两人就吵起来了。那聊城的这个派出所民警巡逻经过，立即停止上前询问，这个交警理直气壮说要去拿工作证，跟阻拦的民警直接动手，被当场控制。民警一查，哟，是个假交警。这戏精董某啊，穿上假制服专门去拦这个骑电动车不戴头盔的市民，每人收10块20块的罚款，一天下来他还真能收不少。民警提醒啊，骑电动车请自觉戴好安全头盔，万一真违规被查了，千万别信现场交钱可免罚的鬼话，一定要通过法定渠道缴纳罚款，真交警绝不可能掏出自己的个人收款码让你来交罚款的啊。冒充执法人员行骗，性质十分恶劣，正规交警执法会出示证件，罚款全部走对公渠道，绝对不会收个人微信、支付宝。那大家遇到这种现场处罚，一定要多留个心眼，拒绝向私人账户转账。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啊，骑电动车戴好头盔，遵守交规，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遇到可疑人员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我们接下来再来分享一则非常有意思的治理案例啊！长沙一家酒馆推出了8888元的畅吸套餐反向劝烟，虽然一单没有卖出去，但是呢，收获了网友的大量点赞。到底是具体什么事情，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最近湖南长沙有一个酒馆因为反向劝烟走红啊，多个网友晒出的图片显示说，有顾客曾经吐槽那个店内禁烟，老板直接回复，我们也有一个人畅吸服务8888元，这项服务的所有盈利将会用于全场请客，虽然目前售出的件数是0，但是这样反向禁烟的方法还是受到了网友们的热烈点赞。
畅吸，大家能 get 到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如果你想要在室内抽烟，你可以抽，你交8888元，你在室内畅吸。但一般人肯定不会这么选，对不对？没有人去买这个单，哎，但是这种新颖的禁烟方式真的是提出了新的思路。高价畅吸服务之所以既有效果又收获了网友的认可，就在于室内禁烟本身就是大势所趋，顾客都希望有一个无烟的环境，而这种做法呢，既给吸烟者留了面子，也给禁烟落到了实处。当下室内禁烟条例已经发布了很多年，关键还是在实操里，而且更关键的恰恰是每一个室内场所的主管人员，他有没有真正的把室内禁烟这个要求认真去对待。反向劝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民间智慧啊，没有那种强硬的争吵，只是用非常幽默的方式落实室内禁烟而已啊。我们室内不允许抽烟，但是如果你想抽的话，你可以买下我们的这个8888块钱的室内畅吸。非常有意思啊，禁烟不能只靠一纸条例，落地执行才是难点。很多公共场所禁烟流于标语，缺少有效手段。当然花式玩法也可以借鉴啊，但不能替代常态化的监管。经营场所管理者要真正重视无烟环境建设，去兼顾不同人群感受，让禁烟规定啊真正的可以落地。时间来到18:21，再次提醒各位啊，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通过宝安融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2: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1: 木呀，
2: 哎，快乐就好嘛。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FM 1043，快乐晚高峰。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5: In the morning, feeling like P D。
1: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危险行为，一定要警惕。武汉一名女子吸食笑气，民警上门检查，她直接把钢瓶从15楼高空抛下，最终被判高空抛物罪。昨天，湖北武汉一名女子吸食笑气遭遇民警上门检查，为了逃避打击销毁证据，她把笑气的钢瓶从15楼窗户抛下，砸破楼下雨棚。最近该名女子因犯高空抛物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块。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崔艳艳从建筑物高空抛掷物品，造成他人财物损失达10000余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91条之2的规定，构成高空抛物罪。鉴于崔艳艳到案之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且已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块。国家禁毒委员会提醒，笑气已被列入到危险化学品目录，未经许可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以及使用笑气都是违法的。别让一时欢愉酿成一生悲剧，自觉抵制并做到不好奇、不尝试、不滥用。如发现有人吸食、贩卖笑气，请立即拨打110报警。高空抛物，不管抛下什么物品，都对楼下路人有致命的威胁，已经入刑，千万不能心存侥幸。笑气属于危险的化学品，吸食危害神经系统，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为了销毁证据高空抛钢瓶，错上加错。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不要因为猎奇去尝试笑气，发现相关的违法线索，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马上就要开学了，明天9月1号，很多家长朋友都在关心天气啊。回顾过去3年，9月开学季的台风暴雨导致多次停课。今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背后的气象原因跟停课的相关常识。那些年我们被台风暴雨停过的课，你还记得吗？这个新学期的课本刚发下来，书包还没背热呢，这停课通知就来了，这可真不是开玩笑。过去3年，深圳的同学们在9月开学季因为天气原因停课多达4次。我们浅浅的回顾一下，2023年2次超强台风苏拉来袭，8月31号和9月8号全市停课，2024年1次台风摩羯影响，9月6号全市停课1天，2025年1次超强台风华加沙影响，9月22号晚上开始停课，23号、24号连续停课2天。今年9月初，深圳依然有台风和暴雨影响的风险。那么，为什么9月初的台风暴雨会风险高呢？什么情况下会停课呢？家长朋友一定要给孩子做好开学安全的第一课，当然学校也会离不开这个开学第一课的安全的宣传的。
2: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6: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0: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开车驶出小区时，千万别忘了踩稳刹车，减速慢行。小区可不是普通马路，这里是老人散步、孩子玩耍的地方。尤其是节假日或者傍晚时分，常有小朋友在楼栋间、绿化带旁追逐打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间从车后拐角处窜出来，稍不留意就可能发生意外。很多司机出小区时急于上路，习惯性的踩着油门加速，却忽略了小区内视线盲区多，比如车辆转弯时的柱子遮挡，停放车辆的缝隙后都有可能藏着正在玩耍的小朋友。小朋友的身高矮，司机坐在驾驶座上很容易看不见，等发现时再踩刹车往往已经来不及。而且小朋友活泼好动，对车辆的危险缺乏预判，看到感兴趣的东西就容易不管不顾地冲出来。所以呢，在出小区前一定要提前降低车速，最好控制在每小时5公里以内，同时多观察后视镜左右两侧，过路口或者楼栋拐角时可以轻按喇叭提示。遇到有家长带着孩子散步，更要耐心等待，确认安全后再缓慢通过。别嫌麻烦，减速这几秒钟既能守护小朋友的安全，也能让自己的出行更安心，这才是负责任的驾驶习惯。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丞相，
7: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

0: 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2: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2: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1: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1: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3: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下班天气5点到8点，深圳是阴天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25到28度，偏东风3级左右，相对湿度85%到95%，能见度普遍在5到20公里，雨时局地在3公里以下。受到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将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可能发展为热带低压或编号台风。那9月1号到3号在广东附近的海域缓慢东北移，4号到5号台风可能又会掉头并靠近广东。受到它北侧的环流影响，1号到3号深圳雷阵雨会频密，累积的这个局地会有大暴雨的风险。明天正式开学嘛，所以还是提醒家长朋友们多多关注天气的变化。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历年咱们深圳的这个孩子新学期的课本发下来，书包还没背热，停课通知就来了，真不是开玩笑。9月的秋台风异常的活跃，2023年、24年、25年都有出现不同程度的开学停课的情况。那9月南海依旧处于台风活跃期，冷暖气流交汇，暴雨风险居高不下。停课是为了优先保障学生出行生命安全，不是简单的放福利假期。所以家长朋友们，开学期间更要及时关注官方气象、教育部门发布的通知，不要轻信网络流传的小道消息。开学第一课除了课本知识，防灾避险、出行安全同样是孩子必须学习的重要内容。又到了新生入学季，大学生生活费的话题冲上了热搜。10年间生活费平均上涨500多块，到底多少生活费才算合理呢？又一批新生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生活费这个话题再次引发热议。每个月多少生活费才算合理？欢迎大家在后台跟小米一起来互动，说一说你们家大学生一个月多少生活费呢？即将在重庆读书的准大一新生李同学认为，1500到2000块钱的区间比较适中，1800是比较理想的数额。在他看来，虽然所在城市的整体消费偏高，但校内生活成本相对可控。他做过简单规划，吃饭1000，水电费100，话费50，生活用品150，学习材料100块，自主消费400块。那这样的开销足以保障不错的校园生活。马上就读研一的孙同学，本科阶段每月生活费是3000，而由于本科学校在广州市中心，消费水平算比较高的，每个月花在吃上就有1200块钱左右，交通费200，日用品200到300，水电话费150到200，其他就花在非刚需上了，差不多一个月也要花2500块钱以上。在他看来，家长给的多就花多，给的少就少花，只要不超出自己的承受范围，都在合理范围啊。我们保护未成年人的专注学习，减少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但尽力不等于一刀切，还是要兼顾学生必要的对外联络需求。管理手机不只是学校单方面的事情，家庭教育同样也要跟上，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电子产品使用习惯非常重要。节目尾声，再来跟大家说说健康科普。很多人爱喝甜饮料，觉得自己身体扛得住。河南一名30多岁的女性，平时渴了就喝饮料，结果查出了酮症酸中毒。河南省中医院五龙口院区内分泌科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女患者，口干多，饮这个迅速加重啊，想呕吐。检查之后发现她是属于酮症酸中毒。口干多饮啊，医生询问了解到，这名女患者呢是不知道自己血糖高。

猫的，平时在家里画画又不怎么出门，只要一口渴就喝饮料。医生说接诊的二型糖尿病此前都是四五十岁才多见的，现在很多十几岁二十几岁就找上门了，不是先天的，其实就是跟不良生活习惯相关。饮料呢是血糖的加速器，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就无所谓了。二型糖尿病已经明显年轻化，那糖饮料是非常大的这个隐形的诱因。很多年轻人没有定期体检的习惯，不知道血糖已经亮起红灯了，等到出现严重症状才去就医。千万不能拿年轻当资本，把这个含糖饮料当水喝，日常优先喝白开水，减少添加糖的摄入。年轻人也要重视体检，不要等急症发作才重视代谢健康。最近深圳的运动门诊接诊量持续上涨，不当锻炼造成了运动损伤，喜欢运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很多人盲目锻炼练出运动损伤，现在有很多医疗机构已经开具了免费的个性化运动处方。8月29号到31号深圳28家医疗机构开放免费运动处方公益体验，700家名额，医生结合体质定制专属的运动方案，那覆盖了青少年、孕妈妈、打工人、老年人，家门口社康也可以享受专业的运动指导，科学运动避免练伤。我们说全民健身的热潮之下，很多人冲动跟风高强度运动，但是非常容易忽视自身的基础体质，反而练出伤病。运动不是越猛越好，适合自己才最重要。医疗运动处方就是根据你的年龄、身体基础、基础病啊来量身规划。那不管是上班族、老人还是孕妈妈，都不要盲目的照搬网上网红的健身教程，有条件呢去寻求专业的医生指导，科学健身，避免运动伤害。时间来到18:57，再次感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我是小米。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希望今天的所有资讯内容对你有所帮助和收获。祝各位下班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

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声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小闹，你看那车，车牌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蒙了一层泥，数字都快看不清了。
4: 还真是，那前车牌左边的那两个数字都糊成一团了，后车牌好像也沾了不少灰，这车主也太懒了吧，就不知道擦一擦吗？
3: 说不定不是懒呢，我之前刷视频看到，有些人故意把车牌弄脏，想在路上超速或者闯红灯的时候逃避监控抓拍，觉得这样交警就认不出车牌了。
4: 还有这种操作？这也太糊涂了吧。那你就算是把车牌弄脏，监控不是还能拍到车身，拍到司机吗？难道真能躲过去？
3: 躲肯定躲不过去的，反而会惹大麻烦。你想啊，你故意污损车牌可是交通违法行为，真要是被交警查到，不仅要罚款，还要扣分呢。
4: 可不是嘛，而且万一这车子在路上出了事故，那车牌看不清，别人想帮忙联系家人都难，要是司机还想跑，找起来更费劲，简直真是害人害己。
3: 就算不是故意的，比如下雨溅了泥，走了烂路沾了灰，这车主也得及时清理啊。我爸呀，上次开车去乡下，这车牌沾了不少泥点儿，他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抹布擦干净，说车牌不清，上路不宁，万一被拦下，这解释都麻烦。
4: 对哦，哎，不管是故意还是无意，那车牌模糊不清都不能上路，